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大家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台股千金军团大阅兵。截至今年6月底，台股53档千金股当中，高达51档与 AI 半导体还有相关的基础建设有关联。从过去的股王只有一两只，到今天的供应链集体列阵，市场正在重新估价台湾数十年累积的技术、获利还有制造实力。根据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台股千金军团大阅兵》报道，截至6月底，台股的53档千金股这样的规模前所未见，成就这般景象的魔杖就是 AI， 主心骨则是台积电。在相关的个股领军之下，台股轻舟越过4万点，往5万点来奔去。尽管如此，台湾股市就像在险峻的山间不断拓展的河道，容纳更丰沛的水量，却也因为行经各种地形变化，包含一下子由美国发动暴力关税，一下子又由美国以伊朗战争炸停又炸起，或者是像韩国的邻居频频熔断，台股因此波动剧烈，在河道泛舟的投资人心情也就跟着忐忑难安。说到底，泛舟人挂念的无非就是千金股能否持续前进，这当然就要回头来检视千金股的虚实。最近金周刊拜访一位资深市场投资大户，过尽千帆的大户笃信价值投资，说起当前为 AI 市长的市场，坦言真的看不懂，并相信 AI 需求其实是真的，AI 带来的颠覆影响也是真的，但是如果一家公司估值已经反映到2030年，市场又信誓旦旦赋予本梦比，大户却审慎存疑，宁可坐岸上观。相对台股散户比这位大户勇敢多，就像韩国市场的蚂蚁雄兵一般，无所恐惧的追高。在这一期，有记者就在韩国直击韩国股市的疯狂还有魔性。在封面故事当中整理了持有53档千金股超过400张以上的大户，并且比较当他们股价站上500块的时候跟今年5月底的持股比率，发现高达90%的大户都进行减码，其中14档大户持股比率比当时减少了10个百分点以上，显然已经有大户寻求落袋为安。不管怎么说，千金股军团在 AI 台链崛起的脉络之下逐渐成型，大多数是具备技术护城河、获利成长还有市场地位的实力，扎实的获利数字是股价上千金的底气，而在相对安全的进场时机，泛舟才安心。另外，本集也访问到专家，提出专家们的千金潜力股，提供给你参考。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台股千金军团大阅兵》。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3: 每一粒米有时间来照顾，也要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嘛唔敢停落来。
4: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在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成就家己的人生。
5: 爸爸对我们的爱。

0: 事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大家好，我是竹南镇长方进兴。我们努力打造龙凤渔港成为西滨最美的休闲渔港，坐火车来趟海线之旅吧。竹南火车站、旗顶火车站、旗 U-Bike 由竹南、竹母隧道、四方牧场、竹南啤酒厂、假日之声，还有历史悠久的竹南后厝龙凤宫、中港慈义宫，保佑你平安健康，欢迎大家来竹南铁佗。
2: 以上广告由竹南镇公所提供。
3: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4: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3: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到7月31日开放网络选填志愿，
4: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从什么时候开始寻找文化音乐，什么能让我再次倾倒，不顾温饱那感觉真好。当我开始押韵那年我才14岁，下课看着纸醉金迷的 MV 上课10岁。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由默默无名然后跃升到知名的人物，这件事情算简单，但是由很知名的人你要同时不在这个名利场当中迷失自己，这件事情确实很难的。像这次在世足杯当中，西班牙的国家队的队长，他就是一个被媒体报道他是非常自律的人，据说他是没有用任何的社群媒体，他就一心一意专心在他的足球以及先前他就专心在他的课业上，这件事情真的蛮难的。这首歌来自许时所演唱的歌叫做《真的》，这是许时他自己发自内心的喟叹，他就说忘了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寻找文化跟音乐，然后就回顾他以前刚开始在玩嘻哈玩饶舌那个时候，还有很多梦想，还有很多人生的志向跟愿望，希望可以透过音乐来达成。后来他也慢慢真的有走在这条路上，但是他也开始又再去回想自己的初心到底是什么。那这首歌有人把它说成是嘻哈版的山丘，就李宗盛大哥的那首山丘，那嘻哈的版本就是这首歌。他再去反省自己，反思自己物质金钱的观念，一些价值观有没有走中，有没有还是维持着初心，这件事情很重要。8:12，来分享一下现在的舆论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一篇新闻的报道有部分的内容来自 AI 生成，那它还算是这个记者写的新闻吗？这个问题你认同吗？你觉得算还是不算呢？现在应该有蛮多的新闻媒体都已经在导入 AI 进行文稿的撰写，包含记者的采访可能也会看到他会跟你说这个部分内容是 AI 生成，尤其你看一些新闻媒体晚间新闻很多的示意图，以前都还要绘师很辛苦在那边绘在那边画，现在都用 AI 可以直接生成。而人工智慧确实就改变各行各业的工作，媒体行业当然也没有办法就是置身在这些事情之外，但当新闻产制的流程出现了一些变化， AI 的导入已经不单纯是技术突破，而且会加入到文章的撰写，这个时候对媒体的伦理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讨论呢？最近国际媒体上就有两个案例，同样都用了 AI， 但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是在今年3月，《华盛顿邮报》他们有做了一个专题采访，采访了一个把 AI 放进他的日常工作流程的记者，这个记者叫做 Nick。 这个 Nick 他已经在新闻行业有超过10年的经验，而且他曾经在很多知名媒体工作过。他在去年7月重返《财富》这个杂志担任编辑，短短半年之内他就做了超过600篇的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很多记者一整年产出的报道可能都不到600篇，而这个 Nick 只用了半年就达到这个数字。 Nick 他在受访的时候他就说，他用 AI 的方式是这样子，他以前在做新闻工作的时候通常都会先在资料当中找一些主题，然后再去跟受访者联系，这是传统记者在做新闻的方式。但是 Nick 他说，他在收到一些新闻稿或者收到一些研究报告的时候，他会先把这些资料丢给 AI 去处理，透过设置一些指令先让这个 AI 整理出，如果我拿到这个资料我要把它做成新闻，我可以怎么样去安排跟编辑，所以 AI 就会先给他一份可以刊登的新闻的初稿。但是 Nick 就没有直接把这个初稿拿去变成新闻，他后面还有在做了一些事情，他还有在做很多的查核，很多的查证，然后再去联系一些专家，最后才去产出这篇新闻。所以在这个即便用 AI 去做的新闻当中，有超过一半的观点其实是来自 Nick 本身，他并不是完全都靠 AI。 那这件事情现在在很多新闻媒体界慢慢的被大家讨论。在新闻媒体界有一个说法叫做第三轨，轨道的轨。第三轨本来是在讲火车或者是在讲地铁，有一些供电的轨道，这是第三条轨道，因为一般的火车不是有两，就是双轨嘛，然后两条轨道，一条过去一条过来，然后第三轨就是拿来提供电的高压轨道，一不小心碰到就会死掉。后来这个概念延伸到新闻领域，第三轨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报道主题是充满争议的，是高度敏感的，一个细节不小心错了，可能这个记者的职涯就没了，就赔掉了。所以这个叫做第三轨，比喻有风险的报道题材。但现在因为有 AI 介入，所以这个第三轨它的定义越来越延伸了，现在变成是谁要来负责最终的事实的查核，谁要来确定这个 AI 是不是有正确的被使用跟揭露，
让读者需要知道的资讯，这些也成为了第三轨的范围。所以第三轨越来越广，很容易就一不小心踩到这个通电的轨道，记者的职涯就完了，甚至会影响到公司这些媒体报章杂志公司的公信力，还有读者对于新闻的信任度。不过 Nick 他并没有避讳要让外界知道他在工作用 AI， 而且他选择公开讨论这套流程。他在受访的时候也说，如果能够用这个工具快速的去收集一些原始的素材，并综合整理成可用的资讯，确实可以省下很多时间，而且他也说这应该是记者们的梦想。但另外一个案例是这样，另外一个发生在纽约时报的案例完全不同的结局，等一下我们再来回到节目分享。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梅须姐啊，弹着小提
1: 琴。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5: 哎，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6: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这首歌来自 Anita Baker 所演唱的歌 Fairy Tales 童话故事，这首歌他在讲的就是回忆起小时候睡觉前妈妈会温柔的帮主角盖被子亲吻他，然后告诉他说充满着幸福结局的童话故事，在这个听歌的人的幻想，应该说唱歌的这个人的幻想当中，未来就会有一个完美的真命天子骑着马来接他，但主角长大投入真实的爱恋之后，却发现现实根本不是妈妈讲的那样，他的妈妈从来没有告诉自己现实的爱情充满着咒骂，充满着哭泣，充满着尖叫谎言，甚至还有一些暴力。然后后半段这个主角就心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又觉醒了又蜕变了，他唱到故事结束了，现实取而代之，我不再活在童话的天堂当中，也开始代表这个人慢慢变得务实了，不再追求虚无缥缈的幻想。刚才分享到了 AI 介入了新闻的协作当中，现在很多的记者碰到 AI 放在自己的工作流程当中，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伦理受到挑战呢？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叫做 Nick 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案例算是比较正面教材，就是他用 AI， 但是他把它当作是前期资料收集汇总的工具，最后的新闻产出有超过一半的内容跟观点还是来自人的本身。但另外一个案例就可以作为负面教材，这是发生在《纽约时报》纽时的案例。在今年有一个读者就看到说，纽时里面有个自由撰稿者叫做 Alex， Alex 在纽时上面有看到一个书评，然后这个书评读者就发现，哎，跟《卫报》在去年八月对同一本书的评论内容上很相似，没有完全一样，但是蛮像的。后来纽时就收到这个读者的回馈，马上展开内部调查，然后这个 Alex 他就说，这个文章确实是他跟 AI 来协作的，但他在转交这个文稿给编辑台的时候，他并没有留意这个 AI 的版本的一些细节，所以他就直接挪用了这个 AI， 他用的是卫报文章的一些内容，他就把这个文稿交出去。事件曝光之后，纽时当然也做了止血，因为这毕竟是伤害到纽时的商誉嘛，所以纽时他们也在这个书评里面附上编辑说明，就说，哦，这个是文章经过人工智慧的 AI 协助，也附上了卫报原文的报道给读者直接去比对。同时纽时发言人也对外说，这个 Alex 他就以后不会再为纽时来撰稿了，所以他可以说负面教材。但是你会说，可是我要怎么知道到底 AI 的那个分际在哪里，界限在哪里？所以关键这两个案例比起来，应该不会是有没有用 AI， 而是怎么用。因为像那个他用的就是让你的效率可以放大，可是呢 Alex 他就是打着方便的名号，可是让读者让纽时让他自己多方的信任土崩瓦解。当然现在全球新闻那么多，而且这件新闻可能不是那么大条的，甚至在很多的新闻面前我们分享的这个新闻很微不足道，可是背后它其实也传递出一个警讯，当 AI 已经介入很多人的创作过程，我们是不是真的准备好要面对 AI 的风险跟责任？ AI 很方便很好用，可是当大家都在用，或者是大家用的时候都像是这个 Alex 而不是像 Nick 这样的谨慎的时候，我们碰到很多的消息可能它背后就并不是都是真的。除了我们如果作为内容创作者，我们当然要有一些自律，像 Nick 来作为榜样学习一样，我们要自律之外，我们作为读者，我们更多时候我们可能是作为乐听人，作为读者我们也要去练习，就是自己判断资讯的一些能力，我们也要去看说，哎，这个文章他的论点是什么，以及他这个论点可不可靠，不再只是照单全收，因为这个也是蛮危险的。然后现在很多专家也提到说，以后因为 AI 介入的程度越来越多，很多的记者他们的角色应该会更倾向像一个守门员，就是媒体传播理论所提到的守门员的理论，也就是像现在的报纸或者像以前的一些书评啦、社论啦等等，某种程度都是讯息的过滤，都是让我们看到茫茫资讯当中的一部分。本来没有 AI 介入的时候，媒体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当 AI 介入的更深层之后，记者的身份可能也会变成更要为大家去把关这个讯息的正确度，这个讯息的真假或者它的来源可信度有多少。而作为乐听人，我们也不能把这样的能力完全都交在别人手上，就是好比是你把刀子交出去给别人，你自己毫无防备，这也是还蛮危险的。我们也要适度的来提升自己的查核事实的能力，现在有很多小工具可以来运用，我们也可以再去提升我们自己的讯息判断的素养。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需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八岁生日快乐。
2: 哎，今天咖啡又买一送一哦。
3: 你上好卖掉我，啊，那不我随和你知影我鞋啊穿23号诶。
4: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合成交啊？
5: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
6: 学无止境。
5: 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7: 关圣帝君在上，地主诚心祈求，这支好得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8: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7: 哦。
8: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声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伫云端，唔免阁摕一张纸本发票。
7: 虾米，这么方便？
8: 安尼，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兑奖，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7: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9: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10: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1: 同样时间8:51，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95年，民国84年的7月21号，当时候对岸针对我们发动了第一波飞弹试射，目标就落在彭佳屿的北部海域，这是后来大家说的三次台海危机的开端。有经历过那个时候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还记得，那时候的社会的氛围还蛮紧绷的，股市就一片惨绿，市场资金大举外逃，甚至还引发了一波蛮不小的移民潮。当时很多人心里面都想，哎，是不是真的要开战了？但如果你看进历史的角度，再往后看一点点，拉开我们的视角，这个危机后续的影响其实跟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首先，飞弹并没有真正把我们打垮，反而像是一场压力测试。面对这种外部巨大的军事威胁、心理的威胁，它逼迫我们在短时间要强化包含经济啦、金融、防御的机制，而且呢，也凝聚了内部的共识，促使我们在隔年就完成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这个外在的压力反而把我们推上了体质转换、转股的那个关键的一步。另外一个在历史上的今天是2011年，那时候美国的 NASA 亚特兰提斯号太空梭在佛罗里达州的甘乃迪太空中心顺利降落，这不是一次单纯的返航而已，它也代表美国长达30年的太空梭计划画下了句点。过去这个太空梭计划包含登月计划、阿波罗计划，是人类航太史上的一页传奇，也是人类的骄傲。在数十年来，他们帮我们把很多的望远镜、很多的观测设备送上太空，也搭起了国际太空站。但这一些光鲜的亮丽背后，其实代价非常的高昂，当然维护的成本居高不下不说，美国政府吃不消不说，而且期间发生了一些太空设备惨痛的爆炸案、爆炸意外。而到了这些计划的后期，曾经无比辉煌的太空梭俨然成为了 NASA 乃至整个美国的沉重包袱。后来把计划停掉之后，很多人觉得哇好可惜哦，就这样停掉了，甚至也批评啊，美国的太空发展要停滞了，要落后哪一国哪一国了。但现在你再往回去看，后续的事实证明了 NASA 选择放下了这个计划，放下了这个包袱，不合时宜的包袱，才有余裕腾出手把这个资源给释放出来，转向跟民间企业合作。因为过去是 NASA 一肩扛起人类跟太空的那种发展还有进步还有连结，一个人可以走得远，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远，所以后来 NASA 就选择把这个资源跟更多的民间企业合作，才催生了像前阵子轰轰烈烈上市 IPO 的 SpaceX， 才有这样的一个猛烈的商业航太快速的发展。以上两则分享提供给你，希望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九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礼拜二精彩的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都德伟。

0: 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1: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0: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1: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2: 自从将传统生面挖着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的愈来愈好啊。
1: 上至快煮面，几袋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3: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1: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3: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1: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3: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4: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3: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4: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5: 生活打勾，
0: 健康打勾，
5: 欢乐打勾，
1: 好运打勾，
0: 音乐打勾，
6: 歌嘴也打勾，
1: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梁文音的薄荷与指甲剪。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Look Pretty 每日志看到的。然后呢，你要设定一组这个解锁的密码哦。你会设定哪一种呢？ A 是有点像是注音符号 U 这个的那个感觉。然后呢， B 是有点像注音符号 O 那个倒过来啊 ，C 就是呢像英文字母的 N，D 就是像英文字母的 Z。好，就你设定一组这个解锁的密码啊，我们来测一下最近你是不是很焦虑呢？好，今天礼拜二的主题呢可以自由来选答。从过去到现在，你有没有曾经在关系或感情里面不小心成了对方的专属 ATM 啊，或者是你的这个？一直都是你老公的 ATM， 或你一直是你老婆的 ATM， 或者是你一直是应该大部分都是小孩的 ATM 吧，这是一定要的啊。然后呢，为对方花过最冤枉、最像 ATM 的一笔钱是什么呢？啊，最后有没有拿回来哦？然后呢，是在哪一个瞬间你突然清醒啊，决定要关闭这个提款功能的？如果呢，以上都没有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人生中存款最惨淡、数字最低的时候，那个时候户头到底剩多少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跟这个设定那个银行账户的密码嘛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跟这个 ATM 是有点相关的，所以呢就可以到这个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狂吠两声就可以将帅哥欧巴那边为己有的，那你又要怎样的娜娜公主，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这首歌呢也是蛮动感哦，之前呢在这个网络上也是蛮红的一首作品，来自于呢白小白所演唱的爱不得忘不舍。

0: 好的，设定这个密码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焦虑指数高不高哦。好，如果说你选择是 A 呢，就是有点像是郁郁这样子的感觉哦。你对生活呢还有未来哦，有点缺乏规划哦。简单来讲呢，就是比较安于现状，所以呢，平常没有什么焦虑感，属于那种很乐天的人哦，觉得船到桥头就自然直啊，没有必要为了呢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哦，折磨现在自己。在别人眼里呢，你是活得相当的洒脱哦，甚至有点令人羡慕。你的不焦虑呢，有时候是因为哦，你就是会选择性的忽略那些潜在的风险，所以呢，有时候就是说未来的日子呢，你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种就是，我是不是就是没什么长进啊？是不是原地踏步太久了？有那种隐隐的不安全感。建议你呢，试着把眼光呢放远一点，不用给自己太宏大的目标，可以先从呢规划下个月呢存多少钱，或是今年呢来学会一项新的技能，这种小小的目标开始。你就会过得比较充实咯。好，如果说是选择 B 呢，就是有点像是那个注音符号 O 啊，倒过来哦。你是一个很有理想、很有目标的人，对未来充满了很清晰的规划还有期待，给自己呢列出了满满的待办事项的清单。正因为呢你对自己要求很高哦，最近在生活还有环境当中呢，似乎出现了你想要做却做不到的事情，这种现实追不上野心的一个落差呢，让你的焦虑程度悄悄的拉起警报了。近期你的精神内耗非常的严重，白天可能看起来都没什么事情哦，但晚上呢就很容易失眠，或是常常看着某个地方在发呆哦，心里面充满了满满的无力感。所以呢要告诉自己哦，其实呢事情哦有条不紊的慢慢来就可以了，现在做不到不代表以后做不到。你如果说那个目标设太大，然后你又想要立马达成，那当然就不太可能了。所以呢要给自己呢就是把这个大目标拆成小目标小步骤，一点一点的就可以完成了。再来选择 C 呢，就是这个英文字母 N 的话呢，你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是脚踏实地，在你的字典里很少有冲动这两个字，如果有焦虑的话呢，也是短时间内就可以解决的，因为你不会放任你的焦虑在面蔓延呢。一旦发现了问题呢，你的大脑会立刻开启解决问题的模式，列出 ABC 等等方案，然后每一步呢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下决定的，所以呢其实也很少出太大的差错，也意味着呢你现在活得也是蛮紧绷的，你很害怕呢计划被人家打乱了，一旦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变数呢，你的理性防线就会瞬间面临巨大的压力。你的踏实呢是你的超能力，不过呢人生还是有一些无法去预测的狂风暴雨哦，适时的给自己留下一些出错的扣打啦哈，允许生活当中偶尔有点出错也没有关系，偶尔有点小插曲也是很好的，不然日子那么完美不是很无聊吗？是不是？当然在你的眼里你可能希望什么事情都是照你的计划来行哦。好，再来是选择 D 呢，就是这个英文字母 Z 的感觉的话呢，你是一个比较随遇而安的人哦，对于现在的生活节奏也没有太多的不满，日子过得还蛮平淡的，而且很安稳，你不需要赚什么大钱或者是丰功伟业才会觉得快乐，只要一点点小确幸就让你满足了，可能吃顿美食啊，看到美美的风景啊，你就觉得很满足了，你也很擅长妥协哦，很懂得在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呢找到自己的舒适的感觉，你的焦虑呢不来自于你平常的生存，而是来自于你内心有一种孤独感，当这个喧嚣散去呢，一个人回到家或周末呢看着通讯软体不知道该找谁的时候呢，你偶尔就会觉得有点自己一个人太孤单太无聊了，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去扩大一下交友圈哦，放开你的心胸，去找回生活当中的热情，不要一直宅在家里，想说呢这个在家里面很安稳无忧哦，你主动可以约个老朋友去喝喝茶呀，参加一下感兴趣的课程呢，去跟别人互动一下，让你的生活丰富一点哦。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择的一个密码锁呢，来看一下你是这个焦虑的部分在哪里哦，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案件编号 TR008-7414，请站到指定位置。
2: 什么情况？
1: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2: 翻案理由是？
1: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2: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1: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15到1:52，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52，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15，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3: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1: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3: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4: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3: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5: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6: 一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7: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去。
1: 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曾经经历过那种就是呢你一直在一个这个感情关系当中呢就是苦恋着对方然后也许对方也不是不回应你，但是给你的爱总是没有那么多，然后让你觉得说你好像没有被那么的珍惜的那种痛苦，然后你也很执着。但是呢当你遇到真正爱你的人，疼你的人，遇到对的人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我也是可以被爱的，我也是可以被珍惜的，然后呢最后那个人可以不是之前你执着那一位也算是对过往呢的遗憾就相当释怀了。听到也是网络上很红的一首歌曲张远的《可以不是你》。继续呢要来送上的这首歌呢有点恋人未满但是呢最后还是觉得选择做朋友比较能够长久。叮当还有萧景红所唱的《可以是朋友》。

好，听到的是这个叮当还有这个 Energy 的阿迪哦，萧景洪所唱的可以是朋友，刚听到了可以不是你，然后又听到了可以是朋友，有没有发现那两首歌都有可以在其中？对对对，说到了有这个可以两个字的哈，大家应该绝对不会忘记了，就是这个韦礼安哦，为这个电影月老所唱的主题曲，来送上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夏天呢非常热哦，有时候呢泡一杯那种柠檬水，没有蜂蜜柠檬水，再加点冰块哦，冰冰凉凉的感觉也是蛮消暑的啊。那这首歌呢是苏慧伦《柠檬树》的原曲，来自于 Fool's Garden 所演唱的《Lemon Tree》。那苏慧伦的版本算是还原度非常高啊。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是 97.1 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21号呢，台湾受到微弱西南风的影响，上午中南部地区呢可能还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由于太平洋高压呢逐渐的增强，水汽比昨天减少蛮多的。那午后呢，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还是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呢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山区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哦，有机会会下大雨。气温部分呢，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各地都是高温炎热，普遍是32到35度，其中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近山区的内陆，还有花莲纵谷以及台东地区呢，局部可以达到36度或以上哦。东南部呢，有可能会发生这个焚风。中午前后呢，紫外线也偏强，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也要多补充水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多喝点水。那像专家吴德荣表示呢，下半周呢，菲律宾东方

前阵子事实上有在玩这个抖音那时候就是看帅哥直播主在唱歌，然后那种唱得很好听的，真的也是觉得就想要给他鼓励嘛，也有花一点钱呢去送他礼物，就是送那个抖音里面那个礼物，然后呢受到他的关注还有感谢的时候呢，事实上也是蛮有成就感，蛮有趣的。那直播主呢后来就也有来互动一开始就觉得说好像是不是蛮好心要来做朋友呢，后来发现呢他们来打招呼呢只是要你继续去投礼物那我当然也是还是会偶尔回去啦支持一下也是有那个送过蛮大礼物，只不过呢后来呢互动就觉得越来越敷衍了，送了大礼物也没什么太大反应就慢慢觉得呢好像被当提款机了也醒得蛮晚的，之后呢就醒了。那年轻的时候呢刷卡曾经买太多那个 保健食品，我觉得那时候应该也是有点被诈骗了，因为那个保健食品超级贵都是上万的那时候就是刷卡，然后曾经户头剩下400多块钱还好呢我后来跟我妈坦诚我妈就这个赞助我，我哥呢也平常也对我蛮好的，也会给我钱所以呢他们两位就是我的人生生命的提款机，生命的 ATM， 感谢我的妈妈还有 我的哥哥。我爸是比较少给我钱，因为我爸还跟我一样就是拿钱比较多好来 anyway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蔡琳呢他说最惨淡的时候呢身上剩下200块钱，人生就是很多变的千变万化的，但是没有关系身体健康强壮还可以做能够动呢都不会掉到谷底，只要肯做就可以了，自己的心呢要坚定坚强，一切都会有最好的安排，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好的好的 very good very good， 就是说自己的心要稳住了这个钱多寡呢你再赚呢还是有的，你只要能够努力其实还是赚得到钱的，对不对不过你现在说这个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觉得已经这句话是不是不太适用于 现代的社会，现代人有些人没有怎么耕耘怎么就收获挺多的呢，是不是还是运用什么杠杆原理有些人呢就是那个耕耘了老半天怎么没什么收获呢，好像现在这个以前我们背得很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是要告诉我们自己好好努力，对不对，脚踏实地，但好像现在这个时代变迁了以后呢真的好像发现好像也不是这样耿杰呢他说最惨淡的时候呢户头曾经零元真的假的，那也太惨了吧，是不是最后剩下1000块终于把它提出来，全部提出来好富有，当时全部都提出来了然后他说当时曾经很怀疑人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今天是听歌帮盖大楼，好也谢谢你的彩彩的照片疗愈的照片，真仙令你真仙，他说呢忘了户头最低是多少，只记得月底常常要靠超商礼券来破火，怎么还有超商礼券是人家送给你的吗，最近在玩 Trace 突然红起来的音乐游戏叫做长号冠军跟一般音乐游戏不一样的就是只要按错键或位置不对真的是会走音的，边玩边笑蛮舒压的然后他也有贴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玩游戏的连结了这个好像蛮有意思的，我本来以为说你只要按错键话就被 弹射出去好，原来是会走音，是不是？那应该一直听走音也会蛮好笑的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的是韩国的女团aespa 的歌曲《Lemonade》，柠檬汁。

0: Wait, hold up, stop.
1: 大家好，我是非常杨家 FM City Radio， 是非常的大家好。
2: 那不理我要去到位，我爱你不那一东西。

0: 的胃，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1: 在城市广播网感受生活的幸福与浪漫。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2: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

好，听到也是很经典的西洋歌曲，是 Linda Ronstadt 和这个呢 Aaron Neville 呢在1989年合唱的歌曲 Oh My Life，然后也是在讲呢，就是终于找到灵魂伴侣哦，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好像找到了对方哦，非常甜蜜的感觉哈。那如果是我的话呢，我是想说，真的找到史瑞克的时候，我一定要先暴打他一顿。终于哦，让我找了你那么久哦，找了你终于出现了哦。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史瑞克始终不敢出现哦。好，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这个1989年光阳机车广告曲哦，高明驹还有陈爱梅唱的《谁说我不在乎》。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2: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4: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3: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4: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3: 哇，脆又清甜哎。
4: 对呀、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3: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5: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2: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好，听到的是这个 Charlie XCX 和这个饶舌歌手 Lil Yachty 呢一起来合作歌曲，在2016年所推出的歌叫做 After the After Party 啊，也是在展现那种派对永不结束的狂欢精神。因为可能比如说 Party 结束以后呢，我们还要有一个 After Party， 就是这个在主要的 Party 结束之后，我们还要有一个续拖，然后呢这个续拖完了以后呢，还要有 after the after party， 在这个 after party 之后还要有啊，对对对，就是派对永不结束、哦、狂欢到天亮的概念啊、哦、好的，时间是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中央社的报道啊，台湾研究团队呢20号晚间啊，在国际期刊就发布了一个研究，透过全台的世代研究呢，追踪了将近百万名的已婚族，发现呢只要配偶呢罹患了失智症哦，另外一半呢未来也可能会有这个失智的风险，也提高了，比起一般人呢，女性增加了大约74%，男性增加69%。这份观察型的研究呢是在昨天晚上啊，在这个国际期刊美国医学会的网络呢发表的一个这个研究，就是使用了全民健康保险研究资料库，分析了1998年直到2022年呢，将近95.5万名，将近百万名的已婚者的资料，来探讨说呢，配偶新诊断失智症的人呢，自身也罹患失智症的风险到底有多高啊？台湾老年精神医学会的理事呢朱哲生就指出，夫妻间呢失智风险可能会彼此相关的一个推测，可能同样也提到了这个照顾压力，还有呢长期共享的生活环境，还有健康习惯，可能也是潜移默化的互相影响，还有这个社经条件等等呢、哦。那失智者呢，在确诊前呢，可能就已经发展多年，一方尚未确诊时，另外一半可能早就已经承担了更多的家务，还有呢减少运动，还有社交，甚至于还出现了睡眠、情绪、认知退化等等相关的问题。这份研究呢，呼吁社会哦，必须要照顾失智病患的照顾者，不是说要让配偶来恐慌，而是要提醒说，失智症确诊之后呢，支持的对象不应该只限于失智症的患者应该也要将他的配偶呢纳入了健康评估、哦、也要关心呢配偶的这个认知、忧郁、睡眠，还有慢性病控制，提供他喘息服务，还有资源连接等等。也就是说，这个失智症已经被确诊了，其他的这个配偶呢也不能够轻忽就对了、哦、他自己本身要有警惕之外呢，可能社会也要对于他的配偶或家庭呢，也要对于他的配偶要提供一些支持哦。那尤其呢要优先支持低收入、子女比较少、缺乏照顾替手的家庭，因为呢，这样子罹患失智，配偶已经罹患失智了，自己罹患失智症的那个风险是提高的哦。好的，以上呢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是跟 ATM 有关的。你有没有曾经在一段感情或关系当中呢，做了对方的 ATM 呢？就是提供钱啊、情绪价值啊、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哈。对对对，然后呢，后来你有没有醒来呀、啊？还有呢，就是如果都没有的话，这个户头有没有曾经少到可怜？那感觉是已经完全打到底啊，就已经零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Open He 说，刚刚有听到咕噜咕噜，慧敏说咕噜咕噜我笑了，公主好可爱哦，就是咕噜咕噜要多喝水哦。然后刚刚我们不是有播那个谁说我不在乎吗，里面不是什么一封信吗？哎呦，听到那首歌我立马想起来，我现在也是常常忘东忘西哦，我立马想起来这个三倍，我有收到你的信了啊。然后呢，你信中有提到说呢，你想起多年前有曾经去东京哦，在一家店呢巧遇了当时定居日本的作词人，也就是写机场轩月那首机场词的那个徐乃胜先生啊。然后呢你说刚好呢你在那个店里面，你手上还拿着徐乃胜写的导览书，然后就在那边就相见欢了。
哇哦，杰克，这真的是太神奇了！你这个算是奇遇哎啊，奇遇哎！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好了，总而言之，哎，你这个相遇也太难得了吧？对不对？又遇到了这个。写机场，你就很喜欢机场那首歌了嘛，你又遇到了作词人，然后呢还手上拿着导览书是他写的，你这人们要不要原地结婚啊，真的太强了啊、哦、这种相遇太神奇了啊，杰克真的是太神奇了。好的，小飞哥说呢，回忆起最穷的那一天，记得结婚后大概是11、12年的冬天，当时工作不太顺利，有点青黄不接，户头里又没有钱，身上只剩500块。当天刚好又是爸爸的生日，哎，这么惨，我为什么想要笑？一家大小也要吃饭，一堆账单，小孩学校也要缴费用。当天我毅然决定呢，先买爸爸的生日蛋糕帮他庆生，其他的再想办法了。对不起，这是我人生当中最惨的对一天啊！对不起，这个小飞哥很惨淡，但我为什么念起来觉得很好笑啊？不好意思啊，哈，咬紧牙根呢，后来是撑过来了，活到现在，辛苦了，辛苦了，真的很血泪，真的很血泪，我都流出眼泪了，真的，我太感动了。哎，我今天早上是刻了什么啊？怎么那么嗨？吴宗宪说呢，感情上没有被当 ATM 过，那其他呢 OSK Bowie 呢，他说谈钱伤感情哦。朱梅说呢，自己的电话密码是用三角形的。你要告诉我们这个吗？啊，所以 B 比较接近哦。过去是有当过爸妈的 ATM 哦，几万几十万的，因为是自己的爸妈养育我这么大哦，所以都是没有再拿回来过的，亲情恩情也没什么可以比哦。解决爸妈的困扰还有烦恼是最重要。还有小弟当兵的时候呢，姐夫也是他的 ATM， 因为人高马大哦，军靴都必须要定做，会适时的资助度过当兵时期，凡事只求平安顺遂就好哦。跟七星也曾经有过非常刻苦度过的时刻，那时候是没有任何的存款哦。哇，也是辛苦了，辛苦了啊、哦！好，我们这个阶段呢，哦，我还有一点时间再念一下好了啊。桑君章他说呢，选 B 这个对我来说很难直觉的选出来，后几题因为没有实务经验没办法回答。好的好的。 Rich Lee 呢，他说人生中存款最少的时候大概就是被亲戚骗钱的时候，那时候大约剩下几万块钱而已，后来呢对方有慢慢还钱哦。所以你人生存款最少的时候还有几万块哦，那真的是还算挺多的，因为我们那个只剩400多块，不过我们是没有说活不下去了，因为有家人在啊。好，我们这个阶段要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小魏魏佳莹的《我要把眼泪当汽水》。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2: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4: 来，这杯咖啡给你。
3: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4: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3: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大家好，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

好，这个是活跃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的音乐创作者哦，然后他们的作品呢就是融合真人还有 AI 的创作，那这个名称呢是叫做 Jensley Lee， 一听应该就是蛮 AI 的哦。这首歌是在今年度推出的《不完美》，那传达的是爱的不完美才是真实的一个样貌哦。继续来送上的是张志成还有谢和弦所合作的《再没有你以后》。

0: 时间是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就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哦，中联问题油品案呢，检验结案，除了已知呢7批不合格的油品，1批外销，确定其余22批检验结果均符合规定，没有再新增问题的批号。食药署副署长呢王德元指出，这次呢逐批检验涵盖上游原油还有下游的终端产品，并透过呢上下游检验结果还有产品流向交叉比对，确认受影响的产品范围，作为后续呢风险管理还有处置依据。食药署也委托了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成立了中联油脂事件独立调查小组，将在今天呢进场检视中联公司制造还有品质管理流程，厘清事故的原因。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卫福部将在23号提出食安法修法，以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异常通报、品质管理还有数位治理五大方向为核心，提出10大修法的重点。行政院官员表示，今天呢将会开会讨论审查食安法修法，由行政院政委陈时中主持，并邀请6都政府出席，希望尽快完善修法，防堵食安的漏洞。联合新闻网的报道，今年国军呢汉光42号演习将在8月5号到14号展开10天9夜的实兵验证科目。军演期间呢举行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将会首度演练断网。中部县市呢10号还有北部县市13号下午的演习期间将演练行动电话上网受阻，但南部是不演练的。立委昨天质疑呢这个决策过程还有法院的依据，质疑如果有人因此错过了求救、医疗警示或重要交易，谁要负责？实施30分钟的行动断网的法源依据是什么？到底想要透过行动断网来测试什么？谁来决定和监督？相关问题应该都要向人民来说清楚。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这是搭配呢汉光演习的实施，考验国军在特定情境下的直管备援能力，但固网是不受影响，后续会依据呢这次的检验的情况来做完整的规划，未来也将会扩及其他区域，但他没有说明法源的依据还有决策的过程。中视新闻网的报道，韩国散户投资人在 AI 晶片热潮当中大举加杠杆压住本土科技龙头，而今呢正承受着惨重的亏损。24岁的韩国大学生李成浩曾使用5倍杠杆让2000万韩元的本金增值15倍到3亿韩元，大约是新台币600万元，但收益呢却在短短的数周内就化为乌有，压力之大让他坦言简直是无法呼吸。韩国年轻族群呢对杠杆交易的追逐和社会经济压力是密切相关。路透社20号报道说呢，首尔公寓均价相当于年收入的14倍。对于难以传统方式累积财富的年轻毕业生而言，玩高杠杆股票似乎是他们认为可以快速实现经济平等的途径。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西班牙在这届的世界杯决赛以1-0击败了阿根廷，回违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但中场哨音响了之后呢却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根据 BBC 等英国媒体报道，国际足总呢预计将针对阿根廷的球员还有教练团的赛后行为展开调查，如果确认呢涉及暴力行为还有违反公平竞争的原则，相关人员恐怕会面临禁赛，而阿根廷的足协也有可能会遭到罚款。三立新闻网的报道，香港影帝四哥谢贤在20号呢传出了离世的消息，享受89岁。儿女谢霆锋、谢婷婷发文证实2号，而他们的遗产分配呢受到了关注。港媒爆出呢，谢贤将90%的遗产留给谢霆锋还有张柏芝生的2个孙子谢振轩还有谢振南。事实上呢，谢贤过去在专访当中也表达过对2个孙子的宠爱，他觉得孩子们都有自己的事业和收入，但还没有长大的孙子是需要更多的保护和照顾，所以才把遗产呢留给他们。
1: 我是孙燕姿。在这浩瀚的宇宙里，我最想听到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根据卫生福利部就是106年最新的这个更新的105年国人死因统计的结果呢，其恶性肿瘤癌症还是位在冠军哦，就是死亡原因之首。其实林林总总癌症真的是蛮多的，像国人很怕就是大肠癌啊，哈，也是台湾这个罹癌发生率最高的。另外还有像是这个肺癌啊，还有那个肝癌，那女生也怕那个什么乳房癌、卵巢癌，或者是男生有这个射护腺癌，以及呢就是胃癌啊、食道癌等等。这个我们人类这么怕癌症，那癌症有没有在怕我们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这个健康咨询顾问陈顾问。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不要看这个陈顾问现在啊，就是美丽的一个外表，留着长长的这个头发，然后身材又维持得很好。其实他以前也是曾经在这个鬼门关走一回，对不对？
4: 对，也是一个抗癌斗士。
0: 嗯，那我们常听到，比如说身边的人呢、啊，就罹患什么癌症哈，当得到癌症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在医疗上你要去看医生、吃药做处理，应该也会有一些调整。你自己做过什么呢？
4: 其实呢，当然是生活作息就要调整啊。嗯，因为呢哈，医生有讲过，他可以帮你切掉恶性肿瘤，但是他没有办法抑制恶性肿瘤再长出来。
0: 嗯，
4: 那我们要先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人会有恶性肿瘤的问题。
0: 对啊，
4: 其实呢跟我们的体质就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0: 嗯哼哼哼，
4: 你看哦，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三餐都吃得很好，
0: 而且都常吃外面呢，有没有？
4: 对，外食族很多。
0: 真的很多、啊、
4: 那活在我们台湾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宝岛。因为我们说真的，你晚上再怎么晚你都有宵夜可以吃。
0: 对，
4: 对不对？所以呢常常会把你的体质养成一个酸性的体质。
0: 嗯哼嗯哼，
4: 那酸性的体质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很了解，我们都知道酸性的体质不健康、嗯、一定要酸碱平衡嘛。
0: 对，
4: 对不对？所以呢哈，如果说你的体质过于酸性化，当然呢就是会变成癌症的温床。
0: 嗯，
4: 因为医生有讲哈，如果你的体质有办法哈维持6个月的一个碱性的体质、
0: 嗯、6个月都是碱性的，
4: 癌细胞就自动灭亡。
0: 所以癌细胞怕的就是我们身体变碱性的。
4: 没错
0: 哦，它也有在怕的啦哈。
4: 对，
0: 不要只是我们怕它嘛，对不 对,
4: 对, 对, 对，
0: 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也害怕我们。
4: 对，
0: 所以像是你刚刚提到我们生活习惯有哪一些，就是我们已经要开始知道说哎，我应该是酸性体质了。
4: 其实在这个夏季我们要发觉是不是酸性体质很简单。好，以前我们有一则新闻说家中的狗狗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癌症。
0: 哦，真的有这个。
4: 对、嗯、因为狗狗的鼻子很灵嘛、嗯、那当你身体如果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开始飘渗出异味。
0: 哦，
4: 那我们常在讲你要侦查你就是到底是不是酸性体质的话，其实呢哈，也就是你有没有口臭、
0: 嗯、
4: 你有没有狐臭、
0: 嗯、
4: 你有没有体臭、
0: 嗯、
4: 你有没有脚臭。为什么？因为酸性的体质呢会把这个毒素啊废油废水全部都囤积起来在你体内，
0: 不容易，在细胞里面，
4: 对，不容易排出去、
0: 哦哦哦、
4: 所以它就会从你的汗味飘出来。你看我们以前常讲东西坏掉就这样臭生嘛，
0: 啊，就酸掉
4: 啊。对，所以你酸性化你就会变臭。
0: 嗯，
4: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呢，体质酸性化也不是只有癌症的问题而已、
0: 嗯、
4: 其实呢我们最近常常都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然后突然间走的这个问题、
0: 哦、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子。
4: 对, 对，其实呢你要知道哈，我们的血液啊有一部分啊也是有蛋白质组成的、
0: 嗯、
4: 一旦它过酸呢它就会怎样，就会跟挡。
0: 你的意思是说会凝固是不是，会在这个血管里面堆积。
4: 对，就有点类似你看我们的这个鲜奶，
0: 嗯，
4: 如果你放到变酸了、
0: 嗯、
4: 它就会变优酪乳。
0: 好，我明白。
4: 对，
0: 血液里面也可能会这样。
4: 对，然后如果是像豆浆也是一样、
0: 嗯、
4: 蛋白质嘛，你如果说放到坏掉它就变豆花，那你的血液如果过于酸性化你就会浓稠，你就会结块，你就会堵住你的血管、
0: 嗯、
4: 就很容易引发心血管脑中风的问题。
0: 哎，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酸性体质就是造成一切疾病的源头。
4: 对、哦、
0: 就像你的癌症啊，还有就刚刚提到那个心肌梗塞，然后马上就走的人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
4: 对，那酸性体质呢还有一个表征，
0: 嗯，
4: 肥胖。
0: 哦，酸性体质也会造成肥胖、哦、
4: 对，因为废油废水废毒排不出去，
0: 新陈代谢变慢。
4: 对、啊、没错。 所以人家讲说年纪越大越来越偏酸，就越来越胖，而且胖都是胖在中广部位，就是肚子啦屁股那两块肉。
0: 对，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减回健康，就是把它变成碱性的，要怎么样做？
4: 当然啦，啊，我们常在讲嘛，如果说你常常用吃的把你的身体变成吃成酸性，那你就要吃回你的碱性。
0: 那哪些东西可以吃了就会身体比较碱性？
4: 来，要记住一个口诀，口感越酸它就是越碱的
0: 哦，口感越酸就越碱，也可以说像是柠檬那种东西，
4: 对，像柠檬啦，或者是青梅子啊，
0: 梅子，
4: 对。那现在呢，其实呢，我们国际医学会刊上面已经证实了青梅果实是抗癌最好的食品。对，为什么？因为青梅一颗里面的柠檬酸啊，就等于十颗柠檬那么多，哇！而且它的有机酸又是水果之王，所以如果说你每天都可以吃个青梅去平衡你的酸碱的话，那你就不用担心癌症或肥胖的问题找上你。
0: 对，但是大家听到这边哦，不要自己就去买那个什么蜜饯，就觉得说哎，梅子好像不错哈，然后就去吃蜜饯，因为蜜饯它是经过调味的，
4: 对，
0: 也放了很多一些什么化学物品，或者是
4: 其实呢也没有功效。国际医学会刊上跟你讲说，你要吃青梅的果实，那你去吃青梅的果干，那已经没有里面的有机酸了。
0: 好，所以我们要这个交给专业的，他们现在是用这个日本的济州梅，然后去经过浓缩萃取，对不对？
4: 对对，其实现在的人养生呢，也没有办法去吃青梅了，而且要六分熟，没办法。
0: 而且你要吃多少啊？
4: 对对，所以就是吃梅精呐，那梅精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六分熟的梅子采收下来，不断去浓缩熬煮。那我们 Fiona 其实很在行，都知道说，其实现在最有名的梅精就是日本济州梅精，
0: 对对对，
4: 对不对？
0: 因为它果肉丰厚啦，
4: 对，它很大颗，果肉丰厚，有机酸很高，这是全世界公认的。而且人家职人，日本职人的精神是用100公斤的青梅去炼1公斤的梅精，你看厉不厉害？不止这个样子哦，我们这个日本济州的青梅精啊，其实。

0: 是只有做这个眉筋而已，那不就跟别人一样了吗？
1: 对，
0: 其实我们台湾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大肠癌。
1: 真的真的，这个罹患率非常高，
0: 扩散得很快。而且我们台湾人罹患大肠癌几率实在太高了，因为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80%的女性都有便秘，75%的男性也有便秘，只是有些男生不讲而已。
1: 对对对，男生比较不好意思。
0: 对，而且你知道吗？一天没排便就等于吸了5包烟的毒素。
1: 哎呦，就
0: 所以呢，我们请这个哈日本啊，帮我们把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眉精啊，把它发酵成酵素，叫做眉精酵素。
1: 哇，所以它除了可以防癌之外，就是说它还有这个帮我们这个排毒助便的。
0: 因为我们一般呢哈，改变酸性体质，你就是要吃眉精嘛。但是我们酵素是要吃什么？吃帮助我们大肠的水分增加。你想，我们便秘的人跟拉肚子的人，就是差在里面的水分多不多。所以呢，哈，如果大肠的水分一增加，你那个大肠里面的宿便就很快就冲刷出来。你就会发觉说，哎，我今天晚上如果有吃一包这个眉精酵素，隔天排出来的便便会很酸、很臭、很多、
1: 毒素都
0: 很黑。
1: 毒素都出来了。
0: 对，真的，我没有骗你。而且呢，我们为了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要来发放这个很好的日本眉精的这试用包。
1: 真的真的太好了，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而且呢，就是说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改变那个习惯其实蛮难的，但是你可以每天都保养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有吃些酸性的东西，但是你还是保养。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试用包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
0: 好，来，我们试用包呢，如果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可以赶快打0800552020，0800552020。
1: 其实哦，现在大家的那种确信就是去外面吃好的，你可以吃没有关系，但是你也要懂得保养，
0: 你要平衡，
1: 要平衡，
0: 要平衡，
1: 酸碱平衡。
0: 对，而且这个眉精呢，其实它的去油能力很好。如果你大餐过后你有吃，你会发觉说真的去油解腻。如果你今天打电话来求取，你回去做个小实验，把它抹在那个肥油肉上面，有没有？
1: 就是那个肥猪肉上面，
0: 肥猪肉，对，它那个猪肉的油脂会慢慢的溶解。
1: 哇、哦！
0: 而且重点是我们很多消费的朋友嘛，哈，他大概吃1个礼拜左右，大概肚子3-4公斤的宿便都不见了。
1: 哇，那也有瘦身的一个功用。
0: 对，而且2岁到102岁，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第一个有日本把关，第二个我们台湾呢有品质保证的金牌奖，有优良产品的金钻奖。所以我讲说，2岁的小朋友如果有便秘的问题，孕妇有便秘的问题，甚至爷爷奶奶肠道不好的问题，都可以来收取，都可以来吃。
1: 那今天只要这个时间内打电话进来都可以拿，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有没有限分量？
0: 50份。
1: 50份，0800552020。
0: 对，
1: 0800552020，要不
0: 动作快。对，可以收取3包，3天份。
1: 好，动作快，50份拿完就没有喽。
0: 对，
1: 080055202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0: 谢谢，
1: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拜拜。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 到 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青梅净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防疫照顾心态健康免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青梅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呢，让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2: 整天打混摸鱼，你看他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本三鞋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鞋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大家好，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听到的是 Z 世代的创作才子哦，派伟俊，和曾经有参加过中国新说唱，他的嗓音呢也很有自己浓厚味道的嘻哈歌手 Mac Overseas 所合作的歌曲叫做《左转灯》哦。那这首歌呢，在讲的也就是说呢，内心反复拉扯之后呢，还是敌不过想念哦，就点亮了那盏代表思念的左转灯哦，就是要往对方去奔去。好，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萧煌奇的歌曲《其实我也不知道》。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enn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

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你有吃过青梅金秀素吗？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试试。来自日本最新最火最牛的青梅金秀素，100公斤的青梅才能熬煮浓缩发酵成1公斤顶级青梅金秀素，帮您调整体质，平衡酸碱，增强体力，养颜美容，还可以使排便顺畅，永葆青春美丽。如果你也想试试这好的产品，那就赶快拨打0800552020，厂商开放体验试用3包，三包给你试用哦，0800552020。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赶快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啊！
3: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2: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4: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
3: 0800-785-678，
4: 0800-785-678。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好的，时间是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飞。我有点没有很那个 feel no。 好的，这个我们今天互动主题呢，就是说你曾经在一段关系或感情当中有当人家的 ATM 吗？然后呢醒来的瞬间是什么，或是没有这个相关经验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曾经户头呢最少的时候是剩下多少钱呢？好，子然说呢，刚刚奇遇那边真的是笑死笑死啊。好的好的，谢谢捧场啊。然后呢，我真的很喜欢你妹妹啊、你是魏子然，你妹妹魏子婷，我每天都在找她哦。每天都在找魏子婷哦。好，再来是这个朱梅呢，她说有收到公主念留言，跟公主一起笑，嘴角失手喽。对对对，刚霞飞哥那边我本来是要这个文情并茂的，就是要有一点这个戏剧效果的，没想到我自己念到后来，本来是好像挺哀怨的事情，怎么念到后来像笑话一样哦。霞飞哥说呢，这个奇遇呢，还有念我的留言，真的是让我哭中带笑了哦。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怎么越念越好笑啦。丽娟说呢，在过去生活当中呢，先生就是我的 ATM， 有段时间呢我是他的 ATM， 现在他又是我的 ATM。 等一下，丽娟，你是在写歌吗？在写歌吗？过去的生活中，先生是我的 ATM， 我也是他的 ATM， 然后他又是我的 ATM， 现在我真正有自己的 ATM， 什么鬼啦？你在写歌词吗？然后他说呢，现在自己是真正有自己的 ATM 哦。然后故事说起来很长，不知道从何说起，反正呢，一个家庭的经济，只要有人能够负责，大家生活很美好就好了，谁是 ATM 不重要，哇哈哈。话虽如此啊，但我还是希望别人是我的 ATM， 我不太喜欢做人家 ATM 哦。好，再来是这个文琪呢，说交往4到5呢，几乎都是被榨干的、哦。最多的金额曾经有2笔，一笔是我出车祸的赔偿金25万，另外一笔是永远都不会忘掉，就是自己的金饰嫁妆，大概是有12到13两，全部都被拿走了。不过呢，过去的都过去了，只能说人生在世，笨就笨一次，业障可能也太深了哦。你的意思是说过去可能有点欠他了，是不是？然后现在都已经算是还完了，因为过去辛辛苦苦的这个钱呢都被拿走了，类似这样的意思哈。芊芊说呢，我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当别人的 ATM， 记得最穷的时候身上剩不到200元的样子，那一阵子都在吃白吐司哦。义军说，我的人生户头当中最低的金额是9000元啊，然后今天台南天气有点阴阴的，可能感觉会下雨啊。娟娟说呢，今选是第一，没有被当过 ATM， 最惨户头大概剩1000多块。 量还好，还领得出来，还领得出来。好，再来是 Jen Jen 说呢，以上都没有发生过，我都很小心谨慎的维护着我的荷包。嗯，感觉出来哦。虽然偶尔特别节日会互送礼物，但交往中用餐呢都是 AA 居多。哦，所以是 AA 这样走过来，是不是？交往中只要和金钱有关的，彼此都会先讨论或商量。我认为没有必要花一些有的没有的。我从高职到专科都是半工半读，赚钱除了缴自己的学费之外，还有补贴家用。虽然结婚前存款金额并不是很多，但至少还有帮自己存一笔婚后的急用金哦，就是万一受虐或受委屈的时候要给自己跑路用的资金。喂，哎，你算是很有那个很有远见哦。他不是，当然是存着备而不用啦，对，但是至少也要安慰自己一下，让自己有这个底气在。然后他说，我只知道和另外一半交往的时候，发现对方的存款只有300元，幸好结婚之后呢，他都有把薪水全数交给我，不然这条路怎么走得下去啦。哦，哎，你这个讲的让我又可以想说，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呢婚后的话，或是呢交往以后呢，这个是谁管钱，类似这样子哦。我先给他记一下，因为我现在也是忘性比记性好。郑玲呢，他说刚出社会在追求一位女生，当然在那个年代一定是男生，任何问题哦都是，任何麻烦都是男生解决，当然追求女生是一定会付出的。每次这位女生呢一定都会带她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起出来吃喝玩乐。有一天约好要去 KTV 唱歌，那女生叫我去接她，而我也提早到，刚到她房间门口就听她讲得很大声，没关系，我们多找一点人出来，反正有个提款机，那个是盘子。瞬间我彻底就心凉了，所以就默默离开哦。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只有 BB call， 所以她call我我也不回，觉得吵就直接关机，嘲笑自己的真心追求却被当盘子哦，真的是行走的 ATM 呢。哎，好在也是这个老天爷给你一个赛，对不对？给你一坨赛，给你一个赛，给你一个这个征兆，说哎，让你就是听到了对方讲那么无情的话哈，很现实的话，所以呢，让你也彻底醒来了。他后来应该在 KTV 里面哭吧，应该是因为他 call 你，你都没有回，然后讲说哎。提款找了那么多人，完蛋，这笔谁要付啊？这笔自己要付啊，不然出不去那个 KTV 的门呢、哦。好，黄蓉说呢，9年前当对方 ATM 数次，已经算不清借他多少钱，之后才清醒哦，钱也不要了，反正也要不回来，快点分手。分手期间还因为发生争执，被他按在厕所门上掐住脖子甩巴掌，去台中法院告他家暴，申请保护令，他妈都还没有来我家求情哦，怕他儿子留案底，之后就没有联络了。遇到恐怖情人，差点命都没了。回想起来，现在还是会怕。哎，真的耶，遇到那个恐怖情人。像我是在经济上面还好，没有碰过恐怖情人，但我之前呢也是曾经有被威胁恐吓过，就是那种精神上的折磨，所以呢真的一离开哦，真的是要感谢自己有平常有烧香，对不对？正好说呢，我有和我的这个关系呢成为专属 ATM， 尤其是我家人没有工作，我家人都会跟我要钱哦，但是我的薪资呢能够成为他们的补助金。坤茂说呢，今天选的是 A， 感觉比较好记。我本身是算是很幸运的，没有遇到过、哦。陈轩说呢，没有被当过 ATM， 但是外出时呢，有被妹妹当钱包过，就先记在账上，累积一笔再跟她讨债，还会跟她开玩笑，在她家门口泼油漆要撒冥纸哦，还不还呐、啊？但是她家就是我家喂。好的，舒静说呢，刚刚要去领钱，本来要领100，结果多按了一个零，变成1000，真的是吓死我了。还好我余额不足，不然身上带那么多钱，我会害怕哈。好，这个是梗图，也是一个老笑话了啊。多福呢，他说当过我阿布诶提款机，后来结婚后呢还是有陆续给妈妈一些花费，最惨户头只剩下领不出来的零钱呢。黄云呢，他说我的存款不多，但一直都还够用。高珊瑚说呢，好像常常是 ATM 呢、欸。哦、oh, ，好的，我们就以这个高珊瑚好像常常是 ATM 这个作为结尾啊。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继续来送上的是谢金燕的《爱你啦》。

0: 活的流行
1: Fashion
0: 生活的话题
1: Pop，
0: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2: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0: 长官，实验体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不可。
4: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情。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5: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7: 我爱四处旅行。
8: 我最近学了拳击。
9: We broke up because he was too lazy.
10: 平常有空都在线上学习。
11: 假日最喜欢到户外爬山，听虫鸣鸟叫。
12: 我爱唱卡拉 OK。卡拉
13: 永远 OK。爱音乐的我又开始听广播了，好像转扭蛋，充满惊喜感。
14: 培养嗜好，持之以恒，让生命充满精彩篇章，让生命可以发光发热。
6: 值得培养的嗜好之一，城市广播网。
15: hey,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一连两首歌曲呢，是这个音乐科代表洪家元所唱的《是你没选我》啊，还有王杰的经典作品哦，《让我永远爱你》。11点29分，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宵夜时段的时候呢，你是不是觉得很想要吃鸡排和薯条呢？减重专科医师哦，范雅萱就指出哦，总是嘴馋的想要吃咸食，不一定只是你的嘴巴很无聊，或是你的意志力不够哦，也可能是跟你的营养失衡是有关的。研究显示呢，在这个蛋白质摄取比例比较偏低的一个情况之下，有人呢很容易增加非正餐时段的进食，而且呢这个时候都会想要吃那种咸香的食物。范雅萱就说，根据这个蛋白质的杠杆假说，人体对蛋白质事实上是有明确的需求的，虽然食物选择呢受到口感还有能量密度以及饮食环境等等的影响，但当一餐呢或一天的饮食摄取过多的淀粉、油脂还有这个含糖食物或超加工的食品，导致你的身体蛋白质哦，就是饮食上面偏低的话呢，部分人会不自觉的就增加总进食量，以接近呢身体对蛋白质的一个需求。研究发现呢，当饮食当中的蛋白质比率从15%下降到10%的时候，受试者的总热量的摄取呢显著增加了12%，其中高达70%的额外热量都来自于正餐外，而且呢是偏咸香风味的点心。那他就举例哦，大家常以呢一碗大干面哦配几根青菜就当做中午的一餐了，然后分量看起来好像很够啊，但是其中这个蛋白质就偏少，当身体呢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还有必需氨基酸，容易启动所谓的这个饥饿开关，让人呢吃完了正餐之后，你明明已经吃了一大碗的干面配几根青菜了，上面还可能有点葱花，但是呢你还是觉得不满足，所以呢在下午茶或是晚上宵夜的时候哦，你就想要寻找更多的食物。那至于为什么会比较喜欢咸食呢，可能因为哦你之前吃过像是肉类啊、鱼类等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常常呢是有鲜味、有咸味是有关的。那范雅萱就补充呢，现代超加工食品呢擅长利用这样的特性，比如说呢像是洋芋片啊、咸饼干、泡面、炸物等等，常常就透过这个咸味还有鲜味的添加剂、油脂的香气加上了酥脆的口感，除了提高呢这个适口性还有进食的动机，也有机会呢成功的欺骗你的大脑，让你呢短暂的产生满足感，但事实上你身体的那个需要的蛋白质还是不够哦。那但是这个超加工食品呢是以精致淀粉、油脂还有钠为主，蛋白质含量都不够，容易造成呢是蛋白质诱饵，长期下来呢可能形成蛋白质根本就没有补足，热量却先增加，然后发胖的一个循环，让你的体重、腰围还有血糖控制哦更加困难。那如果说想要减少呢嘴馋或者是避免饮食失控的话呢，他就建议可以调整进食的餐盘比例，比如说呢可以落实211餐盘哦，每餐大约1/2的蔬菜、1/4的优质蛋白质、1/4的原型淀粉，蛋白质。

0: 可以选择鸡蛋、豆腐、鱼肉、鸡肉、海鲜或是无糖豆浆，避免一餐呢几乎都是啊，整个一餐就吃什么面啊、饭啊、面包等等哦。那也要遵循呢水、肉、菜、饭、果的一个进食的顺序。先喝水呢，可以避免说，哎，也许你身体是觉得渴了啊、哦，口渴呢误以为是饥饿，所以你先喝点水来补水，接着呢就可以吃蛋白质，启动呢饱足感，再来吃蔬菜，利用纤维增加咀嚼的时间，延缓胃排空，让饱足感的感觉呢维持更久，最后呢再吃淀粉与水果，可以降低餐后血糖快速的波动。再来就是学会聪明的替代，如果说真的好想要吃东西哦，可以先选择茶叶蛋、无糖豆浆、毛豆、豆干、鸡胸肉或卤味当中的蛋类也是可以的，还有豆腐、青菜，先补足身体真正需要的营养。如果还想要吃鸡排、薯条等等高油高盐的食物，不吃很难过、哦、的话呢，也可以采取减量方式哦，就跟他人来分食，可能跟自己的伴侣啊，两个人吃一块鸡排，或者是呢鸡排不要刷酱，然后也不要说啊，来了鸡排再来喝一杯什么珍珠奶茶来搭配，这样子呢就会热量又超标了哈，避免呢单独把这样的食物呢当成一餐。不过呢他也提醒哦，如果说你已经在这个生活当中你也增加了不少蛋白质，也吃了不少的蔬菜，但是你常常饭后呢就很快饿，或者是下午呢宵夜都还是会暴食，饭后又昏沉的话，甚至于呢合并腰围增加、血糖异常，可能就不是单纯要补蛋白质这样的这么简单了，你可能要去就医看看，比如说有胰岛素的阻抗啊、睡眠不足、压力荷尔蒙、食欲调节荷尔蒙，还有生活形态都可能会让你就是更加饥饿，或者是代谢状态出问题，可以进一步接受专业的评估哦。好，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自己也有可能是别人生命当中那道重要的光。大家好，我们是
2: 动力火车，
1: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4: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错，第一首歌肩膀就自带满满的火药味哦。来自流行天后 Katy Perry 最新推出的浴火重生单曲 Watch Burn， 这是她彻底的黑化，回归到最擅长充满力量感的流行摇滚曲风。后续神经表现如何，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酷啊恰利在本周又带了一首狂野又犀利的怪潮风格单曲 Wink Wink， 虽然是卡位第九名，再度联手他的黄金制作拍档，打造这首融合了前卫电子跟另类摇滚的洗脑大作。

0: wait, hold up. Or flush the thunder mug. 103.5, The Wolf.
1: Your sister listens to the new Country 101.2.
2: 没错，金榜就是在灵魂跟泪水的，这位大家应该都很熟吧？恭喜山姆哥 Sam Smith 以最新单曲 My God 空降第八名，这也是山姆哥回归最纯粹、最直接泪点的灵魂抒情曲风。

0: Texas Best Outlaw。
1: Oh yeah， 北中天蝎名就是从一世代单飞风靡全球的英伦男神 Niall Horan 带来一首松到不行的动感单曲 Taste So Good。 这首歌展现了他越来越炉火纯青的个人音乐魅力。

Welcome to 105 Miami. Oh yeah! 恭喜女神卡卡以这首既圣洁又狂野的女性赞歌《Shape of the Woman》攻占本周第六名。这部搭配电影一上线就展现了天后的绝对统治力哦！卡卡用那最具爆发力的歌声，唱出对女性躯体、灵魂及生命韧性的极致赞美。

0: back to the hits. This is Revolution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1: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2: Yo, 五十准备好了吗？本周第二名是永远走在潮流最尖端的那些马丹娜，江胜统的欧洲好事，以及充满未来感的中低音完美调配，带来这首舞厅必播的嗨歌 Love Sensation， 充满能量的和声乐器节奏一砸下来，自带巨星气场的魔性嗓音，霸气告诉大家五十的规则，当然由那女皇来决定。

0: 一定有冠军的面相吧，不然怎么可以每一首歌都冠军呢？汤唯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五》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句话再度改写历史记录。这首歌不但是迪士尼开业百年来第一支空降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冠军的单曲，同时也让泰勒斯拿下他个人生涯第15首冠军单曲，真的是太强了。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是一个舒服的午后，我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前方跑来的男孩带着小狗嬉闹的经过身旁，树荫中透出来热情的阳光，斑驳的照在他们身上。就连我手里的冰淇淋都害羞的融化了。现在的你在做什么呢？是否和我一样，因为想到了你而露出微笑？城市广播网心情点播站，为您传递新的声音。
1: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
2: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听到的是周蕙呢翻唱蔡琴原唱的作品哦，《被遗忘的时光》。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王力宏的歌曲《公转自转》。待会呢，同样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还在烦要堵哪吗？
1: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0: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1: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0: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3: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2: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6: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in house，
7: in house。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7月21日啊，是礼拜二中午的12: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啦，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礼拜二的节目要来做到的这个主题哦，其实之前呢一直放在彼得的小本本里面放了很久，一直没有搬出来，因为我觉得好像有点难度呢，但是呢某些程度来讲又想要拉出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那就叫做是浪浪子之歌，可能是歌名符合浪子的心情跟行为，又有可能歌手的形象跟浪子很符合的都可以，什么王杰啦、黄奇斌啦、茄子蛋等等相关的歌啦，信乐团的那首坏坏惹人爱啦，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点歌互动，集思广益也来帮盖一下大楼好吗？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找到今天7月21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呢，我们先来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7月21号是巨蟹座的最后一天，同时也是歌手Energy 的阿迪萧景宏的生日。第一首歌我们来送上的是萧景宏的新歌，叫做背光的角色，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E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西洋乐坛当中的经典双人组，叫做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只要女孩合唱团。

首单曲呢来自于 Everything But A Girl， 他们在2023年回违24年重返乐坛的专辑作品呢 Fields 融合当中所收录的作品叫做 Run A Red Light。 那么 Everything But A Girl 呢是一组夫妻档啊，在经过28年的交往之后在2009年正式结为夫妻。那对名的灵感呢来自于一家家具橱窗幽默的广告的 slogan 哦，满足你卧室所需，除了女孩之外我们什么都卖。那整个80年代呢他们是维持一派清新的风格，结合了爵士、乡村、灵魂、电子、流行、真人抒情等等的元素受到欢迎。1999年的宣传期结束之后呢他们却突然的销声匿迹。原来哦，当年因为跟旧东家合约跟版权的问题让他们不得不先停止乐团的运作。两个人呢随后进行了各自的音乐的规划哦，那么就在经过了多年的诉讼之后终于拿回了旧东家所有的版权，他们也放下了一颗心中的大石头啊，也在2023年发表了这张暌违24年的专辑作品哦。那整张专辑呢包含了两种类型，就像回顾他们一路走来的一个蜕变，一半呢是依附早期原声的民谣的风格，就像我们刚听到的那首 Run A Red Line 一样哦，走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曲风。那么另一半呢则是满载着混音电子的五韵。马上来欣赏这首单曲 Nothing Left To Do。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1: 哇，总有一你等到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听，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在城市广播网感受生活的幸福与浪漫。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好，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回来，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西洋音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我是主持人彼得。那再来听到了这组英文怎么 F 开头的团体组合呢，他们则是来自于美国的复古电子团体，叫做 Foster the People， 台湾的翻译叫拥抱人群。

来自 Foster the People， 他们在2011年所发表的作品叫做 Pump It Up Kicks。 那么 Foster the People 呢，2010年就发行他们的首张同名 EP， 当时呢就让不少的乐迷对他们印象是非常的深刻哦。那隔年11年他们很快的就发表了第一张的完整的录音室的专辑。那由于呢他们走的是那种复古电子摇滚的一个音乐曲风，因此呢这张专辑在推出之后就让他们声名大噪，同时也获得了格莱美奖、全英音乐奖、告示牌音乐奖以及 NME 音乐奖等等大奖的提名肯定。马上来收听到的他们首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哦。

Foster the People， 他们在第一张专辑的作品叫做 Houdini。 那么在相隔了三年的时间之后呢，时间来到了2014年，他们也发表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作品取名叫做 Supermodel。 那么在这次的作品当中呢，他们决定要戳破所有人的明星大梦从原本的潮流文青转身变成愤青专辑的创作概念呢，是以愤怒为主，极尽嘲讽资本主义的丑陋跟荒唐。要来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Coming of Age。

之前彼得才说郑中基呢在高雄演唱会结束之后呢他要先暂退歌坛哦去休养一阵子哦没有想到呢八月中哦就被魏全龙啊找来大巨蛋哦来做这个赛后演唱会的嘉宾听众朋友真的可以来期待一下哦听到的作品来自于郑中基的相思无用那么就在大巨蛋这个场馆呢成立之后哦哇真的很多所谓的大巨蛋经济哦纷纷都回来了最近呢所谓的棒球场上面呢吹起了一阵怀旧复古风上礼拜的中职明星赛呢邀请到曹猛对不对刚好提到魏全龙邀请到了郑中基接下来呢统一师也邀请到林志颖要来做赛后的演唱、哦、哇最近的中职赛场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也有人在敲碗了诶什么时候杜德伟什么时候陈晓东也要来一下呢来欣赏到的是林志颖的这首单曲牵挂你的我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好，中午的12:56，在关诗敏的天气预报之后，我们来下来做一下今天的互动点播的预告，叫做浪子风。任何跟浪子符合的心情或者是歌手的形象非常的浪子哦，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点播互动邦克大楼也请您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找到今天7月21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还有邦克大楼。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午安，上午的忙碌让你快喘不过气了吗？快点补充青霉金酵素，帮你增强体力，滋补强身，让你精神维持在最佳状态。
2: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6: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7: 好，时间是中午的1:06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么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当中要来进行到的这个互动点播的主题哦，这个彼得自己都小小的给他害怕起来哦，因为过去呢，彼得的小本本里面呢，我只要一想到什么样的主题，好像可以，好像可以，我就一直写在上面，一直记在上面哦。那今天呢，稍微翻了一下，觉得诶，这个主题有点难，但是呢又好像有一些歌曲是在描述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好像我们可以来跟大家玩玩看哦，那就叫做浪子风。任何符合浪子的心情，或者是这个歌手呢又给人家有那种浪子的形象的，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好不好哦？这个若有似无的有点难，对不对？欢迎大家呢浮出水面哦，彼得的脸书本的专业今天7月21号的那一波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第一首歌曲呢要来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超顿音娜跟超不音娜他们所合作的这首单曲，叫做放荡不羁。很多的浪子感觉形象都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形象，对吗？还有哪一些歌曲呢符合浪子的心情，欢迎大家浮出水面来留言哦。

好，那什么叫做浪子呢？彼得问了一下 AI， 他给我的答案是，浪子一词呢，泛指是不受到传统的拘束、放荡不羁或者是漂泊不定的人。那么在文化、音乐跟历史当中呢，这个观念哦，常被赋予一个独特的浪漫跟沧桑感哦。这个早期呢，王杰就是浪子的代表歌手之一，对不对？这个酷酷、帅帅的，然后好像都是那种悲剧英雄的感觉。但你如果用浪子这个词来套用在现在的文化当中，是不是某些程度来讲跟一些大哥、角头、八加九他们的形象好像越来越接近，对不对？那毕竟呢，我们从小的时候呢就学习到一句话，男人不坏女人不坏、女人不爱、坏坏惹人爱，对不对？通常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的人。那听众朋友，讲到浪子之歌，你会联想到什么样的歌呢？无论是早期的王杰的那种沧桑的浪子，刚有听众朋友点到了齐秦，也有那样子的一个形象。那又或者是现在呢比较偏八九，或者是比较偏那种角头形象的歌，我们都有收，我们不要狭隘的定义他浪子是怎么样的浪子，不要定义是以前的浪子或者是现在的浪子，毕竟年代 不一样，那解读的方式也不同。像张伯瑜大哥呢说，茄子蛋的龙柱回头、这个歌未看先猜一定是今天的点播冠军的。还有高明俊擦亮你的名字，宜轩说伍佰的浪人情歌， Emma Liu 线上呢青歌半个大楼，以及魏荣志呢想要点王世贤的浪子情。

所以呢，今天的大楼数哦，这个可以预期不会太高啦，因为真的彼得自己觉得也是有一点点难度哦。希望今天有机会突破到400大楼以上，目前来到了280左右。那本镇妹呢说500的浪人情歌，还有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谢霆锋诶也有那个浪子帅帅坏坏的感觉，因为爱所以爱。你说呢？感觉现在的浪子跟89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了哦，就像我稍早讲的，以前的浪子跟现在的89好像给人家的形象的那种坏坏沧桑不定的那种感觉。而 Peter Cold 呢，信有演唱过浪子哦，这个讲的是爱冲浪的孩子哦，是不是另外一个浪子。而谢文琪呢，在线上青歌帮开大楼，以及 Jane Jane 也是哦，巴阳张世宗大哥，还有蔡守文、曾焕成，还有许世昌、王真丽，感谢大家浮出水面来青歌帮开大楼。

这首歌呢，其实在前几天海边之歌的那个主题呢，就有听众朋友提到了、哦、那么今天呢要来进行到的是浪子之歌。这首歌毫无疑问符合浪子的心声，就连演唱的人演唱的歌者都有浪子的形象，郭贵宾跟黄以玲的合作嗨不隆。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陆嘉欣，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19，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啦，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礼拜二的空中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所谓的浪子之歌。刚才这样子呢，这个一路听下来应该渐渐的有那种浪子之歌的感觉哦。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办法跟得上呢？跟得上的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那跟不上的我们可能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的子题哦。因为既然讲到了浪子，很多的演员都都有演过浪子回头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哦。讲到很适合去演浪子的演员，你觉得他演得入木三分哦，根本不用演，好像是自己最适合那个浪子的那个角色的，你觉得是谁呢？像彼得的话呢，就觉得一定是王世贤大哥，对不对？我刚看到很多听众朋友纷纷的也浮出水面来加一，有共鸣哦，觉得王世贤演浪子这个角色非常非常的适合哦。那除了王世贤，你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选择？可能像王杰早期演的那个骆驼的角色，七匹狼里面骆驼哦，也是蛮适合他在那个浪子的一个形象，对不对？彼得觉得王杰也是演得非常非常的好。听众朋友，没有类似的 case， 这个是浪子之歌哦。如果你跟不上哦，我们就来跟一下今天的主题，都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的专页，7月21的 LINE po 文继续在里面留言。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林强跟侯孝贤导演合作的版本。播下一首仔，播了一下林强还有侯导演的版本，接下来我们才可以再播伍佰老师的其他的歌曲，对不对？包含了《点婚》呐，《笑脸的安》呐，《浪人情歌》啦。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伍佰老师有好多的作品也非常符合今天的浪子之歌的主题，对不对？钟礼烛呢，茄子蛋的龙柱回头绝对是第一名，这个目前看来大家的留言似乎有这样子的一个走向。陈子婷亲歌帮盖，陈慧敏伍佰的浪人情歌，姚古林说蔡琴的飘浪之女，那 Vicky Young 呢，伍佰的浪人情歌，范蠡说任贤齐的浪花一朵朵，那个浪好像不是那个浪，有点不一样，陈雷的浪子泪，可以，黄芷伦再加盖的是叶启田的龙柱 A 心情，感觉我们的浪子之歌好像可以开一集怀旧复古风的台语版，对不对？

挥手如说五百的笑脸的安娜，电影是严正国也是个回头的浪子。那伍佰老师少年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浪人哦。那你说今天伍佰老师的歌呢应该真的很多人点，不知道会不会点到你的歌啦哦，有机会好不好。金钻听歌帮盖，黄学谦说曲又良的英雄，钟明安大哥哦，拍谁少年的少兄弟没梦不应该，兄弟本色的迷途羔羊，伍佰的浪人情歌，黄崇旭的浪子回头，顽童 MJ116 的双手插口袋，齐秦的狼，哇这么难还有办法写出这么多歌哦。

竟然这首歌的歌名都叫做《浪人情歌》了，所以今天浪子的主题一定要来播一下。伍佰老师1994年这首经典的曲目《浪人情歌》，陈文文《浪子回头》，郭贵宾也有唱过。那旋风客呢是周杰伦的后退退后 MV 当中呢就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剧情，女主角也是 Hebe 田馥甄。Candy Shane 呢说谢和弦的《虽然我坏坏》，郭伟斌王世贤的一片天，这个歌呢更适合浪子回头之后的韵味。谢尔比呢觉得是袁小迪的重出江湖，黄怡婷也再盖一首袁小迪的大歌。 Sandy Zen 呢你说宋冬野董小姐或者是安和乔，早年的长发吉他跟沧桑的嗓音常被媒体冠以这个民谣浪子的称号，你说这样子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吗？当然有啊。

0: 想到了一个忘情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
1: 有时候在 KTV 当中点这首歌，到后来呢都会请朋友，哎，不要卡歌，不要卡歌啊，我要念刚才那一段口白哦，伍佰老师的浪人情歌。郭小平说卖文卖萌温的名哦，台语歌曲。林志问茄子蛋的浪子回头，高晓峰也说浪子回头，严明南海波浪我波了哦，我好绑熬。然后呢赖雅玲说郑伊健的甘心替代你，曾群凯说暑假到了齁，曾伟俊想要点911的做你的歌。今天这个主题好像不适合小朋友齁，这个改天有一个适合小朋友的主题再欢迎伟俊来点歌好不好。叶家盖叶家豪再加盖哦，王世贤的爱嘎不喵再加，这样子呢可以算是一个浪子吧齁，没有错。那么讲到浪子，过去在很多的电影跟电视剧当中呢都有一个浪子回头的剧情。你觉得哪一个演员演浪子是你觉得哇又酷又帅然后又适得其所，好像根本不用演，他就在扮他自己而已，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这个是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哦，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7月21号的 LINE PO 文继续留言听歌帮开大楼。今天我们的目标呢不是500大楼，因为我觉得今天的主题好像有一点点难，可以满足到400大楼就好啊。

好，讲到适合演浪子的演员，魏荣志也说王世贤加一，蔡朱梅觉得是龙少华哦，黄子伦也说王世贤演过流氓教授也很好看哦，歌曲的部分呢也好听。郭涵涵王世贤加一哦，不管是讲话的愧靠或者是眼神啊，都非常非常的帅气，对不对哦？该杀的时候杀，该柔情的时候柔情。宜萱王世贤加一，谢耿杰也王世贤加一，邓景洪、高杰、Apple Wu 呢？王世贤加一，郑志龙也说王世贤加一，演什么像什么流氓教授的很，亲家麦盖稿里面的 Temple 哦，那个调皮捣蛋的角色也都演得非常的传神哦。

0: 好，还有没有人要投王世贤一票的哈？赶快浮出水面来加一啊、哦！这个高晓峰也说王世贤加一，张麒麟觉得是陈松勇，刘安修说谢贤哦，虽然他已经过世了，昨天的新闻，但是那个浪浪的感觉呢还是很帅。如果是现在的话呢，还是王世贤最推。亚曼诺高杰加一，杨林轩小时候最喜欢的是黎明哦，他有演过浪子的角色吗？曾群凯觉得是刘文聪。郭浩俊呢，李罗大哥哎不错哦。王怡婷想到的是吴鹏凤大哥跟高杰哥。巴阳陈小春陈小米也说王世贤加一哦，真的是太帅了。郑慧君觉得是郑伊健哦，古惑仔系列陈浩南这个角色呢深植人心，一头招牌的长发，随性却重情重义哦，他的浪子形象多了一份江湖侠气跟潇洒的感觉。哇，写得非常的好哦，感谢你的留言。欧俊成说刘冠廷，你觉得呢？在《阳光普照》里面演的菜头流氓狠劲十足，阴沉的演技呢非常的棒、哦、你觉得他的眼神呢也很像王世贤大哥哦。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林凡，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中午的一点过36分哦，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真的有很多听众呢也非常的热情，反映了自己心目当中呢适合演浪子的那个演员。陈敏智呢说妥中华那个七匹狼里面的耗子哦，浪子之歌的话呢想要点王杰的孤星泪，小帅妹呢高杰加一，小吴呢觉得是郑仁硕，晴天也说王世贤加一 ，Joe Chen 春风带点江湖气却又。真诚直率的个性、哦、你觉得他演技超棒的。国伟也觉得是陈浩南的郑伊健有算吗、哦、当然有。陈文忠刘演习啊，在阳光先生里面的角色巨冬妹，你觉得这个角色非常的不错。那黄玲玲觉得是邱泽。

这首歌曲中文的歌名叫做《他的背影》，那粤语的歌名叫做《谁明浪子心》，来自于王杰的歌声。今天都既然已经讲到的《浪子之歌》，这个不得不播的还是我们王杰杰哥的作品，对吧？然后呢，再来曾俊凯觉得今天的歌曲好听，小吴在帮冲500，叶启田的鸭叫目前我们的大楼数439所以基本上呢，在中午的1:41的时候就已经有达标了那看看大概1:50我们收盘吧有没有机会上看到450或500，我们就等着看王俊显加盖400级，杜耿明也在加盖的是王世贤再加一，饶英英这位听众朋友呢，万梓良的短桃啊，海洋风王世贤加一，还有高杰妥中华在七匹狼里面的角色，你也是蛮欣赏的。Ray Zhang 柯受良的笨小孩，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然后呢，黄水晶王世贤加一，何小怡王世贤加一，所以呢，我们今天加开了这个子题虽然彼得没有做详细数字上面的统计，但是呢，适合演浪子的这个角色。王世贤的票数是高的

一直以来呢，浪子也跟狼这个动物呢画上了等号哦，有一种重情义、孤傲、孤狼的那种感觉。齐秦的这首单曲呢，歌名一个字哈、哦，就叫做《狼》。目前大楼数哈、哦、渐渐的往500大楼来靠拢了，已经来到了470。哎，我是不是某些程度来讲太低估大家了，对不对？王真力帮盖500，宜萱也是，王云在歌曲的尾声呢也浮出水面了。黄奇文听好歌盖大楼，陈明德感谢你，陈瑜、郭涵涵想要加盖哦 ，Beyond 的海阔天空，尖肖晃帮盖500哦，吕雅萱也是，然后呢，亚曼诺也帮盖最后的500大楼。然后呢，陈慧敏、高杰加一，王世贤也加一，何光帮冲500哦。郭浩俊觉得今天的歌曲好听，感谢你。刘嘉庆也非常认真写我们今天的考题哈，这个茄子蛋的龙溜莲啊，浪子回头，王杰的浪子，一场游戏一场梦，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忘了你忘了我，500的浪人情歌，新买再回来等等等等，还有齐秦的狼哦，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然后呢，这个 Peggy Chan 呢，你觉得郑仁硕跟春风哦，这个两个演员呢演浪子都是非常适合的，苏麦克、李罗也是很适合，小吴在加盖，草爷的兄弟你说， Adida Chan 呢，茄子蛋的龙溜莲，陈文文加盖、哦、那想到的是周楚除三害、哦、所以呢相关的歌曲是迷先生的坏蛋这首歌，吴胜富你说讲到演浪子当然还得是人歌王世贤，对不对？ Alex Tai 呢也要点王杰的浪子，这个阶段呢互动点播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送上的是兄弟本色的迷途羔羊，待会呢来看我们今天的收盘、哦、收盘讲的好像是股市哦，今天不是股市，就是呢互动点播的最后一首歌，我们的大楼数能够盖到多少个楼层哦。

0: 股市差不多都是在1:30收盘啦齁，但是我们的互动点播呢，我们那个结算尾楼的那个时间点大概是在1:51、哦、就是现在左右、哦、504楼，哇真的好厉害哦。江明峰感谢你，咖喱咖喱也来帮盖了、哦、张小琪觉得今天的歌单好听，志龙感谢你，晴天徐小溪 Vicky Young 世贤王 Jen Jen Miu Huang 高晓峰连义军纪可霞吴梦谦刘美香、哦、这些听众朋友呢都是赶在歌曲的尾声歌曲的尾巴浮出水面来帮盖尾楼了，感谢大家。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推下彼得最近在追的台剧、哦、叫做《欠你的那一场婚礼》，女主角是苏慧伦， 男主角是张孝全、哦、哇，张孝全呢难得演出不是男神的角色、哦、在剧中呢演的是一个油腻腻的中年大叔、哦、那相信呢很多年过四十的听众朋友呢，诶，您在婚姻当中应该对于这部戏呢会蛮有共鸣的。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剧中的女主角苏慧伦所演唱的《为的可以》，以及最后一首歌还送上的是这部戏的主题歌、哦、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二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以跟着黑眼豆豆的好心情 I got a feeling 一起加入今天礼拜二下午2点钟到5点钟三个小时夏威空中陪你的城市舒芙蕾。

0: 力，有时间来照顾，也爱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也唔敢停落来。
1: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在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成就家己的人生。爸爸对我们的爱。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深呼吸，吐气。好，下课，谢谢大家。
2: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1: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2: 樱桃？
1: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2: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1: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采哦。
3: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4: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两个人合作呢，往往都是非常性感迷离的一个 feel 啊。孙盛希跟 Kyle 的 Jackie， 孙盛希金曲歌后，然后呢，他也已经自立门户，变成老板了。下午的2:09，今天天气呢还是午后特别会有一些大的变化，因为对流发展旺盛哦，这大雨特报的警戒范围还是稍微的提醒一下，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宜兰县还有花莲县。

自然的哼唱起来吗？相信小孩子坚强吴启贤的歌曲。好，接下来这个 part 呢，下面呢要来跟 Dios 聊一下这个谐音梗哦。你知道台湾的谐音梗真的是超强的哈，不仅仅是用在招牌哦。前一阵子不是因为那个啊，在这个超商，不知道是卖菜还是卖水果哈，你剩几嘞？你算一下啊，这引发了就是人民的谐音梗哦，你剩几有没有？你剩几嘞？那我有看到人家谐音梗说你剩哈，剩也是玩的意思哦，你玩一下。还有什么最拎几嘞哈，林俊杰。这也很好，为什么？因为夏天啊，就是要防晒，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然后陆陆续续的还有分享，还有第二次呢，就是接龙哈，贡献了几个很不错的创意发想的 idea， 就谐音梗。然后最近呢，我也在网络上又看到多几个谐音梗哈，来看一下，来让你也嘻嘻哈哈一下。顾北辰，我想说顾北辰是谁？我是不是没有 follow 到什么歌手或什么演员之类的？后来才发现哦，他是崛起于哦，就也是网络平台，包含了像是翠啊，还有这个短影音平台上。爆红的网络名音，他是这个具体来说应该是比较早期流行的一个小说角色。如果你有 follow 到什么豪门天价前妻或是什么你是独无药可解，就是一个人设哦。这个角色是这个霸道总裁的角色哦。你知道他讲的这个台词可能都会比较夸张，然后又显得霸气，你可能又会被迷倒之类的，然后就被网友们恶搞，他就变成了一个总裁套路的代名词。那顾北辰。你会想到什么？就我只要在网络上一打这个，很多人都分享说啊，这吼不就好的啦，为什么？台语的谐音梗说顾病床，顾北辰，病床，当然就是谐音梗的感觉不是那么的好。好，那另外呢，有一个新发现是什么？巷子欸，谁做的？谐音梗你会想到谁吗？然后就是在网络上啊，也非常直率大炮型的向太的儿子，有没有？向左，他有个漂亮的这个老婆啊，这个郭碧晨，因为他也还算是在演艺圈蛮活跃的，曾经有演戏、演电影跟舞台剧哦。向左哈，向泽哎，这网友们真的超强的。另外一个也很厉害，而且呢，我有一开始稍微的联想一下，他就是。从《竹玉》开始红到现在，每一部戏呢，真的是都被讨论着。虽然大家可能印象还是非常鲜明的，是那粉底液将军有没有？他就是张凌赫，但他什么学霸的背景啊，还有那个什么就是理工脑啊，但还有做人亲切一个部分呢。其实负评是还蛮少的。张凌赫，你知道他的那个谐音梗是什么吗？我会知道凌赫就是凌赫，凌赫有没有？你们好，或者是你好啊，张凌赫。加了一个他的章，你会说什么？哦，原来是章哦，昨天啦，好，昨天你们好啊，好吗？哦，谁会问候昨天好？都马斯立即骂后吧，你今哪里刚好？

0: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他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高歌丽文的歌曲，你在每一天城市广播网，每一天空中陪伴着你，陪你在每一天。 OK， 时间是来到下午的2:28，各地区来定频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夏威所进行的节目《城市舒服嘞》，来看一下这个演习啊。那以往呢，对于演习，你直觉的就会知道，说是人车都要受到管制，对不对？这一次呢，2026城镇韧性演习哈，它里头呢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第一次纳入了所谓行动网络降速练习。你想说哦，现在是网络时代哦，这个3C产品啊，行动网络降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2026城镇韧性演习呢，时间地点8月10号在中部，13号在北部防空演习期间呢，在演习区域有可能有多达14个县市吧，它会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降速哦，就是你会觉得说，哎，会不会就没有办法做基本的那个联络啊、通讯啊？它最主要的是这个验证通讯受阻的时候，有关像是政府的应变，还有民众的备援能力哦 ，WiFi 啦、语音通话、简讯，还有灾防告警，还有1019的拨打等等，这方面的紧急通讯呢是不受影响的。而未来呢会扩及到全国的演练，来提升全国通讯的一个韧性哦。还是要请注意，不要过于恐慌，就是没有要切断网络，只是降低行动网络速度。这让我想起来，可能就是，你如果不是吃到饱的，有时候用到你的那个满额量的时候，不就是稍微的一个降速吗？好，那如果呢比较像是高流量的应用哦，就是你会去这个看影音啊，还有这个影片上传啊，视讯通话，有大量的云端备份，比较会容易受到影响。但基本款的部分，就像我们说的通话的、简讯的、文字讯息的，还有这些灾防告警服务呢，是可以正常使用。不过呢，我看到很多人就是有一些些的疑虑，因为就是设定在这个中部跟北部进行演练，最主要的好像是因为手机使用还有人口密度，这个中北部的人口呢，大概就占了全台湾的73%，相对的手机使用密度也会比较高。那为什么没有纳入南部呢？就是 NCC 的这个说法说，这一次的韧性防空演习的时间可能是设定在早上10点到10点半，好像正值台股交易期间，如果同步实施行动网络降速，会影响到民众的交易。现在大家对于台股呢非常非常的认真哦，但呢这也许呢只是就是考量的一个因素之一啊，但还是有说未来呢会扩及到全国，就其他县市呢也会一起纳入到整个的演练范围当中。那最主要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演练演习啊，也来提升一下全国通讯的韧性。这方面的咨询呢就是让大家稍微的参考一下咯。

0: 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3份，
0: 使用2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今天就推它吧，耶、yeah?
0: 好，接着推歌呢，稍微来接容一下分享 KTV 必点的台语歌是哪一首，哪一首歌有中到你的口袋名单呢？这是下回参考了网络温度计，而且还搜集了很多网友的一个分享，陆陆续续呢进入到今天的主要的角色呢，就是金曲团体乐团，他们是灭火器哦。灭火器日前呢就是第一次站上了台北小巨蛋开场，而是完成了他们成军26年以来的攻蛋梦想，而且很厉害哦，很抢眼的这个支持来宾呢是前总统蔡英文，而且他是自己买票支持的。那也因为呢两场卖光了，所以灭火器呢也很有信心的说12月12号他们要唱回家乡高雄巨蛋哦。另外有一个这个片段也蛮可爱的，他说他们要来力拼一下上市上柜，让歌迷当股东玩笑话，但是呢台股哦，这个股票的一个支持呢，大家都好像一起来护着，对吧？好，这两场的演唱会总共吸引了20000名歌迷到场。哎，其实他们的歌曲呢，就是很有深浓的历史人文的情感跟情怀哦。然后在这个 KTV 的时候呢，有人点唱，我会觉得说，哇塞，这不好唱欸，很高难度欸。好，那当然呢他们的一些歌曲我刚刚就说了，是很浓浓的像是历史人文的一个情感情怀哦，而也让大家非常支持喜欢一些深刻者时代的一个记忆的经典作品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三首歌会不会聊到呢。第一首歌曲铁定就是一定要听的，那就是岛屿天光。这首歌还有收录了3个版本，那好像还蛮适合成为夏小薇我推歌同一首歌不同版来分享哦，包含了有摇滚版、木吉他版，还有管弦乐版哦。而摇滚版呢，也这个不仅受到了大家的肯定，也受到了金曲奖的肯定，因为在2015年啊，就是隔一年2014年的作品嘛，2015年第26届金曲奖的时候又拿下了年度最佳歌曲奖，是摇滚版本是获得了年度最佳歌曲奖的一个肯定哦。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非常的激动啊，也非常的有激情啊，因为它简直就是成为台湾近代民主运动当中最具指标性的社会歌曲啊。那这个灭火器在上台领奖的时候，那主唱杨大正也说了非常感性感动的话，他说呢，这一个奖是要献给318学运期间所关注的每一个人，不仅仅只有代表灭火器，也代表这个世代的觉醒啊。最后一句话呢，大家一定会一起很奋力的，好，就是大喊出来，对，天佑台湾。

你知道那种万人合唱的感觉啊，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到落泪啊！这天佑台湾，不管是柔情的讲还是大声的讲，只要想讲的时候呢，都可以把它给讲出来。好，那我刚刚有聊到呢，其实灭火器的歌，有时候呢都会陪伴着大家一步一脚印，历史的一个刻印哦，很经典的作品《岛屿天光》了，或是《继续向前行》了，还有《晚安台湾》哦。不过呢，今天聊到推歌是 KTV 必点的台语歌哦，有很多网友推的呢，不竟然是这其他的两首歌。好，《岛屿天光》当然是好像首推第一名吧。再来听到的呢，哇塞，他的这个。淡淡的是淡淡的嘛，就是那一种哀伤，然后再来呢还有一种比较卑微的一个渴求盼望的那种情境氛围，描述的非常非常的让人家呢就会有感伤跟感叹吧。这是呢在这个1945年对，那以这个高雄大空袭，因为那个游戏业者啊去开发了台湾在地历史的一个桌游啊，特别就邀请到了这，因为他们说回家乡开唱嘛，高雄有没有，就是杨大镇齁，这高雄的这个主唱呢量身打造了这个桌游的一个主题曲啊，走的氛围呢就是要走那种疗愈，尤其是战乱的时候，战乱的残破残败或者是那种残忍，好，这当中的一种恐惧，那你最希求的是什么，可能就是那么小卑微的一个盼望，就只希望能够很恢复以前的日常吧，和平的到来可不可以呢？他走的那个状况，哦，现在不是对我说什么奥德赛吗，不是非常非常的那种史诗壮阔，哦，票房很好，有点呢就是投入在这样子，他也营造了那样子的一个氛围哦，比较史诗悲壮电影感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1945。

0: 资料显示，音乐 music 可以疏解紧张跟烦躁，让人放松，恢复干劲。
1: 哦，好热哦，没有心情工作了。
2: 你看你做这个什么东西啊，天气都这么热了，还让我这么火大，你想气死我啊？
3: 这么热的天气，来送上一首俏皮的歌曲消暑一下，这是周杰伦的《水手怕水》。哎，上班的朋友要加油加油哦！我又有活力可以工作了。
2: 对啊对啊。
0: 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让每个人还是可以在大热天保持心情愉悦，效率加倍。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按赞赞赞。
4: 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十连八。

台湾的夏天多雨潮湿，下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换个角度想，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洗澡来洗去一身疲惫，自然万物也因雨水而被滋润保养。

0: 不管什么天，城市广播网都会陪伴你的每一天。
1: 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
2: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3: 好 ，KTV 必点唱的台语歌曲，网友的分享呢，灭火器的这一首《长途夜车》，这呢很温柔的安抚着、安慰着所有在异乡异地打拼的人。这首歌曲呢有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哦，就是灭火器他们呢在2018年金曲奖颁奖前夕呢，举办了台铁自强号专车企划，他们包下了这个长途夜车的车厢，移动式的演唱，哎，超级厉害的。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1: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0: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到7月31日开放网络选填志愿，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4: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3: 爱说笑诶，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4: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3: 哇，脆又清甜诶。
4: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3: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5: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1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6: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礼拜二的云端分享器，我们再来用这个动画的这个金句来鼓励自己吧。小爱参考了 A 读金句，有编辑群们呢把这个迪士尼动画的一个经典感人的台词，它当然呢不是限制我们的这个年龄哦。其实大家也都越来越明白，那种有时候的那个绘本啊，这个动漫啊，卡通啊，其实都是写给越来越长大的我们，因为呢你才能够咀嚼出来当中的滋味，而且更可以哦做延续下去的互动啊，可能是话题，也可能是教材吧。最不想要的有可能就是那种复制又贴上的，是吧？当你看懂的时候呢，你会不会那种心情都会很激动，说 yes， 要不然就是有点感叹说，哦，原来是这样，让你去了解懂得关于人生好多的情感关系，有友情、亲情、爱情，当然也有关于自己的事，你的选择，你的冲刺、梦想、善良，还有努力，还有呢你的悲伤、你的失去、你的困境。试着吧，当你懂的时候，找到那个最能够激励你感动的那一句经典台词。我们接下来看到就是小飞象里头，迪士尼小飞象里头呢告诉你的是，让你跌到谷底的事情往往也是你重新站起的原因。这就是有时候我们常说的什么，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爬起来，是吧？那个事情呢可能很刺很伤，但是它势必也有想要告诉你的事情，而且呢可以让你呢就是翻转，变成有可能是最大的力量。让你跌到谷底的事情往往也是你重新站起的原因，有时候也会想要让自己更加坚强一样，不要那个一振不起一跌不起，还是要试着爬起来，有可能是需要休息的。再来看呢爱丽丝梦游仙境，会不会想说那个金句给你的力量就是不要再有扑克脸了，有时候扑克脸好它就是天生的。好啦，开玩笑，爱丽丝梦游仙境呢里头呢有精选出这一句话，你喜欢吗？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任何一条路都能通往目的地，条条大路通罗马，不管是那种什么放射性的或者是棋盘式的，不管是直直的就是九弯十八拐的，不管是柏油路、沼泽，或者是那个泥泞的路或十字路，也许有时候你真的会充满茫然疑惑吧，不知道要去哪里，没有关系，就是直觉也好，或者是硬要选择也好，记得这非常开放性开朗式的，任何一条路都能够通往目的地。这目的地的意思呢也是可想而知，不竟然是你绝对要设定的那一二三四，有可能是意料之外的五六七八。好，再看到是呢狮子王，要不要来吼一下呢？ OK， 狮子王里头呢这句话是不是也会给你力量呢？是啊，过去的伤痛会留下印记，但是你可以选择逃避它，或者是从中学习。有伤的话一定会是有疤痕的，哪怕呢有时候用了那个除疤膏有没有，还是多少会有痕迹的。而且有时候就算是伤好了，心里头不知道就还是会隐隐发作，隐隐发炎，隐隐就是痛的感觉。这些是印记，也可能是标章吧。过去的伤痛铁定是留下印记的，但是你可以选择，就是你的选择权是如何呢？不干别人哦，就是你自己的选择哦。你是要选择逃避它，或者是从中学习。虽然逃避它哦，其实也不竟然是完完全全的可耻，它就是另外一个选择。另外呢，从中学习有可能会延伸，或者是散发出更大的力量，看你的态度、你的想法如何去好好的善用它。阿拉丁，阿拉丁你有看过吗？ 我喜欢的是魔毯嘛。这句金句呢告诉你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别人与我们的差异，但如果再仔细看，你会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是想要唱一下我们不一样，没有办法完全一模模一样样，也没有办法完全有所差异的。那你如何去看待这个差异呢？这个差异呢不再是那种什么怪物啊怪胎的标签，而就是独特的标签。好，你有想要继续的咀嚼这一句话吗？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别人与我们的差异，但如果再仔细看，你会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一样的那个心意吗？还是一样的那个初衷呢？只是出发之后方向道路也许风景也不竟然会完完全全的一模模一样样。

0: 你过来，我在叫你，你没有听到吗？我是你爸爸，哎，我叫你过来就赶快过来，哦，看我怎么教训你。
1: 老公，对面的先生又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而且啊，每次都乱摔东西，再这样下去，小朋友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伤害哎。
2: 对啊，我也觉得他酒后失控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小朋友？
3: 请拨打113保护专线。
4: 113保护专线是一支24小时全年无休的服务专线，也提供多国语言通译服务。如果您或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骚扰的困扰，或是您知道有儿童、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碍者受到身心虐待、疏忽或其他严重伤害身心发展的行为，你都可以主动拨113，并且尽可能提供相关的人、事、时、地、物资讯，清楚地提供被害人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关身份资讯以及详细的举报内容。例如被害人目前意识状态、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频率等，与线上社工员进行讨论，让政府公权力及时提供您保护及协助。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拒绝暴力，勇敢说不。
1: 哇，好香哦，耶，是我最爱吃的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5: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6: 宝贝，谢谢你。
7: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6: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1: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贵州海尿尿啦。
6: 嗯，宝贝，不要。
8: 哎呀，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4: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9: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0: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的歌是因为有你。你有没有因为一个人，然后这个力量呢真的是加值加持也加大了不少哦，感恩。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也因为有微粉第二色陪伴呢，我下午打瞌睡的时间哈嘿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专注力会比较集中，谢谢。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2点到5点，好，就是请微粉就跟还有我的第二色呢一起跟着下位共度下午舒服 fighting 的时间，城市舒服嘞。哎，忽然想到，先岔题一下，就是以往呢有很多第二色，或者是我自己觉得，还有呢下巴也曾经说那种像那种巫婆的笑声，还有呢魔性的笑声。我最近是听谁啊？呵，你看转身望，听不知道听哪个第二色说我是可乐式的笑声，是 Wallace 吗 ？Wallace 吗？嗯，好，反正我就忽然被这个可乐式的笑声把它给惊了一下下，然后气泡了一下下，因为你知道可乐有气嘛。为什么叫做可乐式的笑声啊？我有点纳闷哦。如果想要帮我定义一下，说明一下可乐式笑声是什么名字，然后再来私讯给我看看哦。好了，那我们各地区的频道哈，我还是没有走远，还是可以绕回来的。各地区的定频呢，好，北部地区锁定频。到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好，来看几则消息。首先看一下这个致癌的问题油品的一个进度哦。卫福部食药署有公布了这个中联油脂4到6月份30批预防性下架油品的样本检验结果出炉了，检验出来是有这个带着这个苯平皮的不合格批号，总共有7批，其余的1批呢是外销产品没有留这个样本，所以卫福部公布了剩下的22批当中还要再扣除3批未出货原油，因为它是由这个卫生主管机关留置管制，所以它没有流入市面上就是无关乎重新上架与否这个问题所以其余的19批的油品上游都检验符合食安标准产品，所以呢可以重新上架了。而另外一个进度呢是这个消基会他也宣布启动了中联毒油的集体诉讼依照这个消费者保护法来启动团体诉讼也就是说呢他可以代表所有购买食用还有使用受污染油品的消费者，像中联油品股份有限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业者请求损害赔偿也希望能够保障或者是让消费者的健康权益呢受到完整的这个保障另外他也提出了一些就是呼吁比如说呢食安监督的制度是不是需要再改革加强一些些，然后也希望能够建立食品供应链快速追溯资讯揭露还有 AI 异常通报机制来参考看看另外一个消息我们看一下这个之前是比比登对不对，现在这个台湾米其林名单揭晓了，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餐厅名单好公布了这个名单那刚好像今年是米其林星级制度诞生，哇塞，已经100周年今年台湾呢评选的范围维持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新竹市跟新竹县这7个城市，而台南市跟新竹县是第一次获选一星餐厅，这个呢对于呢美食家可以再来呢设计一下你的美食旅游地图了，看看是不是又跟着这个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餐厅去吃一轮呢？

0: 哎，这是什么？
1: 这是同学给我的咖啡包啊。
0: 咖啡包哪里来的？
1: 就上次去唱歌的时候，同学的朋友给的啊。他说比较好喝哎。
0: 这个咖啡包是没看过的牌子，而且标示也不清楚，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哎，说不定是毒品哎，你没有喝吧？
1: 没有啊，我不爱喝咖啡，就没打开了。那我要跟同学讲，叫他要小心一点。
0: 哦，那我也要跟老师讲。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新兴毒品伪装五花八门，请教导孩子不吃来路不明、开封过的食物，注意食物封口是否有重新粘贴过的痕迹，远离不良场所，注意孩子的行踪与交友，教孩子自我保护是远离毒品侵害的第一步。
3: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4: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0: 妈，怎么办？
5: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6: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7: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8: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0: 娱乐来哈啦。
1: 我们来看一集的方面消息啊，首先来关注的是这个很厉害的这个演唱活动哦 ，Music Expo Live， 它在这个去年2025年在东京巨蛋诞生之后，就引发了粉丝们的高度关注。今年是首度在海外公演，而呢接棒的这个地方呢，哦，就是我们台湾。Music Expo Live 2026呢，10月24号、25号这个晚上6点在台北小巨蛋盛大登场哦。担任主持人呢是这个阿西出身的殷景祥，串联呢2天的一个精彩舞台哦。那么有很多阵仗，包含了日本，横跨了日本、韩国、亚洲音乐势力的一个阵容，不同国家、不同音乐风格的艺人带来呢很多有关音乐的交流火花。你有机会可以看到像 Shay Twins， 还有这个 FoodZipper。Hearts to Hearts， 还有 NCT Wish， 还有146 NTeam 等等。呢他们会想要超越就是单一形式演唱会的一个表演，希望能够汇聚整个大亚洲，亚洲的音乐能量的一个舞台，大家可以拭目以待。韩国人气歌手兼演员 IU， 他透过这个粉丝社群发表了这个长文呢，亲自向粉丝呢宣布，而且也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原本定在今年9月举行的这个演唱会，确定没有办法如期举办了。同时呢，也让他的这个第6张正规专辑发行的这个时间呢，也会一并的延后。大家想说发生什么事了吗？是因为情变的关系吗？没有，最主要的还是健康关系，因为长期困扰着他的这个耳咽管开放症再度恶化，所以呢经过医疗团队评估之后，让医生的话也要听哈，所以现阶段呢并不太适合举办大型的演唱会。包含了像演唱会啊，或者是这个宣传新专辑的一个时程延后，他也觉得非常的遗憾。不过你知道吗，对歌手来讲，你知道耳朵的状况是会直接影响到演唱的品质，那当然都会很希望用最好的状态站上舞台，不是勉强的完成演出哦。所以呢不仅仅感到抱歉遗憾呢，他也跟粉丝喊话说，希望大家不要过度担心啊，就稍微的再等他一下下。阿令在北京举行他的世界巡演，最终场邀请到的重量级嘉宾就是歌王老萧萧敬腾，而且他们两个居然无预警的送上合作的新歌《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我们待会会听到。哎，这个歌王歌后的 PK， 而且你知道吗？这首歌曲是由萧敬腾谱曲制作，他说哦，单一个直接的唯一的属意合作的对象就是只有阿令。讲的这个情感呢，无关乎失恋，无关乎第三者，聚焦的是两个人之间在亲密关系当中渴望连结，但是呢好像没有办法面对，选择退缩。所以这首歌曲呢很重要的是好，献给每一对好每一组没有在一起的恋人，我们大家可以听这首新歌。团体的一个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哦。热人气男团阿垮元少年，他们推出了全新的流行摇滚单曲，叫做《猜你喜欢》。MV 的亮点呢，有点像是城市行销，因为他们在基隆拍摄，可以看到港口、车站、街道，然后就串联了。

成员哲言，他也推出个人新曲，叫做《重新把你写进我一百首情歌》。哦，好厉害哦！而他的 MV 拍摄呢，是比较远，出国的风情，北海道拍摄。好，不管是合体的一个作品还是单飞的作品，都希望粉丝呢能够持续的喜爱及支持。那接下来呢，哇，这个呢飙来飙去的，到底谁比较强呢？男生唱完女生唱，歌王唱完歌后唱，但绝对精彩。我们来听一下萧敬腾跟 Alin 这一首《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是不是盗版 CD 啊？一直有杂音哎。
1: 哦，这不是杂音啦，是家里有蚊子。
2: 耳朵里的飞蚊症让你受不了了吗？赶快记下四字诀：寻到清。

刷，巡查室内外容器，倒掉积水，清理不要的容器，刷洗容器内的虫卵，防治登革热，还你最高品质，静悄悄。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柯宇伦。
1: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3: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好，四点钟过后，我们的互动来聊一下心灵捕手的重要。讲的是什么？情绪上的一个对接，好像也是一个好捕手的一个特质哦。你是属于会接住对象、接住别人的人吗？有没有感觉心灵捕手接住对象的特点会有哪些呢？那你觉得有些关系一定要成为你必要的接住对象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礼拜二下午4点钟，差点要讲礼拜四了，时间过太快了，有时候很想快转一下下。OK， 4点钟过后的互动呢，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心灵捕手这件事情哦。当然呢，这个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是源自于我参考到了星座小熊布鲁斯的一个图示编辑群所设定的第一条想要振作你可以找的星座，然后也源自于呢身旁的一个朋友，他正在为所谓就是能不能够接住情绪对接这个事情呢，产生了很多的疑惑，或者是觉得是不是那么的一个不公平，然后我就很想要聊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哦，因为这城市也是我自己很想要去解开的一个问题哦。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哦，这个参考引用了网络星座小熊布鲁斯的图是怎么说，低潮小振作你可以找的星座是什么呢？也许呢在这些星座的一个特色当中呢，就是参考了这个很大数据来说，他们是还蛮适合做一些共情的，蛮适合做一些安慰的或者是安抚的吧。看一下，有射手座、摩羯座、金牛座、巨蟹座跟水瓶座。哦，水瓶座让我有不一样的个新的想法跟新的视野。为什么？也因为呢，我自己觉得，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你知道说，比较远离尘嚣，所以呢会比较开敞、开放性的去解构或理解。而再不然呢就是重新的去分析好一些有必要的或者是不必要的情与理，然后就比较能够洒脱。因此呢，如果低潮想振作，或许呢当你洒脱没有什么负担或者是没有被设限的时候，你就可以好比较跳跃一番了。我的理解是这样子说哦，有水瓶座诶。好，首先呢我要来看到是捕手，这捕手让我联想了像听台湾的家政妇林家珍，另外还有好久以前可能因为奥德赛的关系麦特戴蒙是一个亮点，然后就想说哎，对，他以前不是有这个心灵捕手吗？捕手为什么会这么重要？我就问了 AI， 他说呢 AI 说了，他说他真的很重要，有时候甚至呢那个重要性有可能会凌驾于单一个王牌投手之上，如果是讲整个 team 的部分。为什么呢？那这个捕手呢，如果他的一个发挥关键价值的话，他是指挥官，他可以做调度，可以做安抚，可以做调整，而另外他也是投手的导师跟安定剂，因为他就是跟投手要去做好做那个暗号 pass， 好怎么样去进攻，怎么样去投出这个球，还有呢本垒的最后防线，好每次看到有冲撞的时候就觉得哇塞好恐怖。再来呢，什么叫做偷好球的隐形技术？他说顶尖的捕手可以透过优异的接球技巧，然后把呢有可能好是那种边缘的坏球引导成为包装成为主审眼中的好球，这实在是太强了。好，通常主审的那个主观意识会非常非常的强。然后我觉得每次看到什么爆头啊，或者是到底可不可以高空接杀，真的都会捏一把冷汗，然后都觉得捕手真的很强大。另外呢 AI 的一个说明让我觉得，你知道一个捕手啊，他所承受的包含了压力很大之外，他的体力，你看他是长时间的蹲姿诶，要承接高速投球，然后呢他的心思心眼又非常的要缜密，所以如果能够长期稳定很沉稳的这捕手真的他的价值真的很强，对不对？那呢对照到我们要聊到的一个情绪对接，这个好捕手呢也是不可多得的，他可以接住你，然后呢接住你之后也许还可以陪伴着你，或者是建议你或引导你，或他什么都不做，只要好好的沉稳你，让你平静，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很不错的心灵捕手。哎，现代人会不会因为压力大，还有呢就是没有时间再做这样子多余的可以沉淀的长期的捕手，会不会让大家都变成说呢，我很想要找到好捕手，但不竟然可以幸运的找得到，或者捕手他自己当久了，有可能他也想要去 去当个左外野，或当投手，不想要一直蹲，他会不会有一些心灵上的转折呢？哇塞，这种非常交叉又复杂，其实呢，我们的情感对接也是如此交叉复杂。你不要以为只是关系就是理所当然，你现在还是这样子的想法吗？好了，我们就互相的来交流讨论一下好了。夏小薇说，我自己会是一个想要接触别人的接触对象嘛，我会想当捕手的，而且我承认，好，就是我也是很不错的捕手。好，当然要看对象，要看人，好，看交情，但我基本上我的底子跟特质是可以接触别人的，也愿意也会去接触别人的。那你认为接触对象的特点可能有哪些？我觉得那比较好聊的应该就是共感很强。我想到了，就是讲到这种心灵捕手，这个捕手这种接触对象的一部分，他会不会就像是我们以前有聊到的，就是安慰人这件事情，你会不会很安慰人呢？安慰的一个方式有很多，不竟然都是言语的或行动的，但呢，你可不可以好好的做到安慰，就是安抚人家，提振人家，陪伴人家，我觉得有点相雷同。所以呢，我觉得接触对象的特点有哪些，可能就是那个共情感，共感非常非常的强，这一点呢我非常非常的承认。然后呢，我虽然是靠嘴巴靠说话赚钱的我的工作，但我私底下没有在工作台上的时候，我几乎多半都是倾听者的角色。所以我觉得他的特色呢，有需要的是可能共感强，然后是倾听，然后同理跟陪伴。你说呢，要给建议，要给明智的建议，智慧的建议，这一点呢，我非常的不适合，非常的没有把握。好，那你认为关系就是必然的接触对象吗？我以前是，我觉得因为关系就是理所当然，你是我的父母，你就应该要接触我，你是我的老公老婆，你就是要接触我，你是我的男朋友女朋友，你就是要接住我，甚至你是我的认定的超级闺蜜，你就是要接住我。以前我很硬性的规定关系就是接住对象，但我现在比较不会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个体，然后那个个体他的心意应该是由他自己自行决定，而如果单纯的就是以关系来去设定的话，是不是有一点点的悲情，或者是刻意，或者是强迫了呢？我是有这样子的变松的想法，但我觉得直觉性的正常发挥，我还是会觉得有一些些的关系。你说，我会直觉性的想要依赖，想要觉得你应该要接住我啊。好，你假想一下接住对象可能会有的困难跟困扰吗？当然会。如果你吸附太多的负能量的时候，你自己也是需要去倾倒一下，倾吐一下。如果你一下子没有办法有正确良好的抒发，然后呢，你就是一直吸附着去接住别人，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自己也没有办法承担着你自己？尤其是身心状况很不好的时候，尤其是当你也很想要去接让别人接住的时候，居然发现没有人要接住你，或没有人想要接住你，那打击好强哦。接住的对象可能会有的困难跟困扰，除了自己的身心状况不允许之外，有可能他真的是忙碌，有可能他真的是就真的不在你身边。你呢？一连串的接住，待会来听听你怎么说。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每一条理有时间来照顾，也爱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嘛唔敢停落来。
1: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条米，在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2: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1: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2: 第二次你们知道吗？我相信哦，在这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愿意关心善良的，然后是体贴别人哦。但是有些人我觉得很妙，你去想一下，有些人是因为很单纯的，他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关心，而且呢不是拘泥在你非得要有关系他才会想要去关心你的。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很现实，那是不是因为法律上名义上的关心没了，你就觉得诶，那你从此陌生人，我不会再想要关心你了，甚至想要断得非常非常的干净。的确也有这种人，对不对？你要说他不对吗？他就是那样子的一个人，他就是那样子的选择。而有些人呢，会觉得我是因为关系才特别关心。你要说他错吗？没有啊，我因为跟你建立起这样子的关系，目前线下的一个状态是非常紧密的，是可以互相扶持的，那好像也应当要互相的承担，所以我想要接住你，因为后面的路我想要继续跟你走，因为认定了这样的关系，所以他会持续的给予体贴和关心，两个都有各自的立场，没有办法呢，就是说谁绝对是对，谁绝对是错。所以呢，我朋友刚好因为卡关了，他觉得他可以很善良、很体贴、很关心任何人，然后为什么不是因为单纯的关系而呢去加倍的好加倍的付出？但呢，有时候在他非常非常。需要被接住的时候，为什么那些曾经接受过他接住的人，那些关心跟体贴，他现在却就是求援不到，然后呢设定的理所当然居然都是没有回应，所以他非常的备受打击。这一道题目呢，他真的是也正在慢慢的学习，他只是不断的疑惑说，真的有这样子的人，有这样子的一选择吗？当然有，当然有这样子的人，当然也有这样子的选择。那你愿意去更加的理清楚，搞不好其实呢最能够接住自己的人就是自己。但我不是觉得说人是可以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就是自己一个人也可以。我觉得说那样子的话虽然非常的坚强，但我觉得也有一点点的任性，或者呢他以为现在他所境跟世界就可以永远这样。没有哦，你要走的路可能还很远。这个圆可以变成就是去捏塑出不一样的一个圆，还是有可能会被人接住的，或你有需要接住人，都是你要遇到的时候你可能才会打开用钥匙，好，你获得了一个钥匙，然后打开那个门才去看到那个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吧。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次给我的这个分享交流，我想要搜集更多的情报，也让我这个朋友可以比较释怀轻松的去学完，好，或者是呢去进阶的理解一下他现在的这一门功课。一君说呢，你是个会想接住别人的接住对象吗？他会的。然后他认为接住对象的一些特色，同理，然后想要陪伴，然后他比较喜欢或适合的方式。那你觉得我现在就是很想要强调的是关系，你会因为设定关系而变成他理所当然需要去接住你的吗？万一他没有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反弹，或是很坦然的接受呢？好，关系他是认同的， 因为关系，你就是所谓必然的接触对象。好，假想一下哦，如果接触对象，是不是有可能他如果接不住你了，或他硬接住你，反而呢这个也受伤了，连带的被牵累受伤了。你接触对象的困难或困扰呢，也许当下他说我当下 我不想听，我也不再听了，不愿倾听，或者呢这种建议他自己也知道，但他也不想要去给出一些适当的解决方法。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你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可以解决方法，下一招下一轮可能不竟然就会用得上了。陈梅，真心话，我并不想要成为别人的接触对象，除了关系家人例外。你要成为心灵捕手接触对象真的是太难了，有难度的。那如果呢有那个成为，你去观察一下接触对象的一些特色，他觉得呢势必要有很相当程度的耐心同理心，然后呢也要有所共情共感，类似同仇敌忾，就是敌人是同一个的，那时候就会觉得哇塞，很强烈的共感。然后呢他所认定的因为关系真的会觉得必然的接触对象，你有家人例外嘛，所以他认为关系是必然的接触对象，老公、小孩、闺蜜、父母、爸妈，对，他很自然的就可以成为，他自己也可能觉得很有责任感吧，我因为这份关系我理所当然的成为你们的必然接触对象。有没有可能接触对象会有一些些的困扰呢？他说常常会发现不知道怎么安慰讲的话，安慰做的事情，会不会不太适合对方呢？会不会觉得自己也很尴尬，不知道从何下手呢？就是不知所措，连自己想要付出的安慰，好，要接住对方，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做。甚至有可能太容易，你知道共情很强烈的话，是很容易一加一大于二的，好，整个这个漩涡如果被对方情绪带着走，有时候哭的会比对方还惨，你的黑洞从此打开，可能比对方还要黑，这种有时候很恐怖哦。好，再来看到怡轩，他是会想要接住别人的接住对象吗？有，他觉得他可以的。然后呢特点呢包含了不要批判，就是倾听，当然有可能你有智慧或你的经验分享一下，给一些建议吧。还有呢比较温柔型的，就是同理跟陪伴。你认为关系只要有关系，建立了这一道关系就是必然的接触对象吗？他觉得是认同的。只要我们成为关系，不管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只要是有认定的关系，他认同就是理所当然，你就是必然的没有办法阻挡，没有办法推卸责任，你就是要成为接触对象。而另外呢，好，接触对象当久了，或者你一直以来被别人定义成为你可以接触我，这样子的接触对象有没有可能产生了一些困难或困扰呢？他说有时候很想要帮对方解决问题，但是太急于解决问题，反而你好像不只是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了，有一点点的，或者是你根本 无力可施就是有一些些的无力感跟无奈感，你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然后很怕的一点就是有可能会被负面情绪给传染，

0: 困呢。
1: 下雨天让人狼狈匆忙，但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脱雨衣安全帽，别让你的方便变成别人阴影的大便。
2: 脱下雨衣安全帽再进电梯，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0: 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电台。
1: 好，今天讲到的是呢接触对象，也许呢是因为这个现在人来说，就是在形容安慰的时候或者是心灵捕手的时候都说接住我，希望你能够接住我，在我可能比较低潮的时候，在我在受挫的时候，比较脆弱软弱的时候，需要安慰，需要陪伴，需要支持，类似发挥这样子一个效用，就像我们之前联想的安慰的部分还有心灵捕手的部分。那现阶段可能大家都会说用接住，那你呢是个会想要去接住别人的接住对象吗？就像心灵捕手那样子用捕手的一个见解去看待哦。还有呢，如果呢你是那种接触对象的话，你觉得成为这样子的人他的特色特质会有哪些呢？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呢，认定关系这件事情是因为关系才建立起好这个所谓的关心或者爱或者关爱或呵护或者是保护哦，你是不是因为关系有了这一层关系才成为必然的必须的，不然你可能会被指责说不孝顺吗？还是你不爱我了呢？还是我们之间的感情好是那么的现实吗？类似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黑标好，或者是呢这个骂名。所以呢你会觉得认定关系铁定就变成了必然的，你就是要变成好心灵捕手之姿，成为接触对象。再不然呢来聊一下，有可能哦这个接触对象他也有他自己的问题啊，什么样的情形会产生接触对象会发生的一些困扰或者是困难呢？王云说他是很容易成为接住别人的接住对象心灵捕手，而且很妙的是哦，不仅仅是女儿家人，他说连女儿延伸出去的关系和女儿的同学居然有心事呢不跟他们认定的关系对象，比如说爸妈或师长，他反而会跟王云来聊，就是不敢跟父母讲的事情他们都会很放心的跟他聊。然后当然呢王云的那个感觉就是把他们当成像自己的孩子看待，会倾听，会聊建议，好，那聊的范围非常的广，都可以那个天文地理都可以聊，比如说喜欢谁谁谁，遇到工作或学业上的一些困扰等等哦。好，那么呢朋友之间他也是很容易成为朋友的这个接触对象跟心灵捕手的。那接触对象的特点有可能他觉得就是不要批判吧，因为一下子批判呢可能就会把别人的心情呢就是给推走了，或者是呢情感马上稀释淡化，那他就是很单纯的可以不批判，可以倾听，可以同理跟陪伴。好，接下来呢关系就是必然的接触对象吗？他觉得是，关系可能更容易，或者你更愿意站出来更稳定那个角色，你就是一定要当，不管是亲子闺蜜嘛，比如说小姑兄弟姐妹，只要对方愿意说他都一律敞开胸怀同理心来理解他们跟安慰他们，你真的很有大爱耶，王云大德。好，那如果呢有没有接触对象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扰，他讲的也很妙也很实际哦。他说万一不小心比如说因为关系嘛就成为必然的接触的对象，如果对方抱怨的对象也是属于这样子的关系，比如说跟他比较亲近的人，比如小姑的老公抱怨小姑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可以这样这样，或者是妈妈在 murmur 爸爸之类的，他会觉得这样很困扰诶，那我知道那么多事情会不会被灭口呢？不是，会不会觉得会影响到你如何看待他们啊？就是会不会影响到你跟比如说妈妈或爸爸或者是小姑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去用不一样的眼睛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跟他的关系人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妙的一件事情哦，还蛮可以想象的，蛮可以去剖析的。好，文琪常常就是那个总是会接住别人的接住对象，因此呢他的困扰是什么？不管是家人朋友同事一大堆接不完，自己都累死了，有可能他都觉得我不想再接了，我好想逃，可是我又不得不，是吧？正好母羊座 牡羊座呢，他觉得他也是想要接住别人的人、哦、我觉得牡羊座有可能就是打带跑我都会觉得他们会那种跑得比较快的人，没有想到他也是可以愿意停下来去接住别人，成为心灵捕手的那个人。好，接住对象的特点有哪些呢？他会觉得共感一定要很强，然后呢最好就是倾听、同理、陪伴。那关系呢，是成为必然的接触对象吗？他觉得是必然的，特别是指父母啊，就亲子关系，还有如果认定了男女朋友也是必然的，你一定要接住我，我一定要接住你。好，那接触对象有没有困难跟困扰呢？有的，当他分身乏术的时候，比如说家里头，比如你看他说呢，关系就是必然的接触对象嘛。比如说爸爸妈妈有什么事情，有什么困难要解决，就是交代他。但呢，他有时候分身乏术，比如说刚好又卡在公司工作很忙，公司是旺季，公司呢有特别的任务，忙得焦头烂额了，实在还要分身去处理家里头的事情，爸爸妈妈所带来的事情，他有时候真的会忙不过来，喘不过气哦。朱梅。他承认他自己并不想成为别人的接触对象，拍谁啊？就除了关系以外，家人是例外的。当然，成为心灵捕手的人，他的特色会倾向于不批判，愿意倾听、同理心跟陪伴。所谓这个关系必然接触的对象呢，就是老公、小孩、兄弟姐妹跟闺蜜。那接触对象有没有困难度跟困扰呢？有，有的是什么？当你想帮忙啊，如果你自己是属于那个越帮越忙的人，那怎么办？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
1: 舒服你的听觉。
3: 好的，现在是2:40。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情感啊，情绪啊，没有办法理清楚的时候要舒服，真的不是这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哎。生活就是那么容易，生活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简单不简单，我们今天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有关于心灵捕手接住对象这个话题。你是个会想要接住别人的心灵捕手接住对象吗？接住对象的特点呢，它的特色呢，还有很重要的是接住对象有可能是谁谁谁，对不对？那一旦有关系的话，他更是必须要去做接住你的这件事情吗？关系好多，关系有亲子的、夫妻的、闺蜜的、妈咪的、师长的。接住对象也有可能心累的时候、身体累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或困扰呢？

好，桑静跟我说他是会想要接触别人的，他是可以心灵捕手，可以接触对象的。然后呢他的特色，他觉得他就是倾听吧。我和你在这样关系的话，有那么绝对的认定你就是我的，我就是你的接触对象吗？他觉得只要是愿意说都好，就都可以听。所以呢没有必然的，没有必须的，只要你肯说我都愿意听。假想一下哦，接触对象可能遇到的困难跟困扰是什么呢？而说呢想要说怎么解决，走捷径嘛，好，就是因为会有困扰，然后会有难题，然后跟你说了，你接住他了，你可能给他的是情绪价值，你可能是给他聪明智慧的建议，然后他就会想说好，我想要赶快的解决方法。但真的可以解决吗？一定可以解决吗？你会照我说的去解决吗？世界里只有你和我，想不到我们真有这一天。你曾说过这世界里，那你可以接住我的情绪，那你也可以接住我没有办法好好解决问题的承担后果代价吗？真正说呢，天秤座的他，对，就是天秤，要 balance， 要看情况。但现在想起来呢，要不要成为接触对象？比较不想要哎、欸，比较不想要，可能觉得责任太重大了，被影响、被牵绊着的感觉很，比例可能很强吧。但当然除了家人例外，成为心灵捕手接触对象的特点，可能这个人是非常有共感、共情的，可以同理、可以倾听、可以适当的给予建议等等。那关系有了、成立了。你就必须要接住我，或我就必须要接住你吗？他说不一定呢，要看个人、哦、那他自己觉得如果关系的建立是在家人，反正就是亲人、哦、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他就必须要，他就也一定，他也愿意全力的接住。接住对象他自己本身会不会产生一些困扰或者是困难呢？他说有时候会耶，因为一直抱怨一直抱怨，你都一直吸纳别人的负面怨气。好，但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好像事情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解决，然后你又吸了太多的负面情绪，会不会让你自己呢也混淆了，然后让自己也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别人的担心别人的烦恼也变成呢你的肩膀，你肩膀上的一些负担会有一点点，如果你又没有找到适当的一个出口的话，就是所有的负能量会转嫁于你。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他跟我说他是不太会接触别人的，因为他自己就很难接触他自己，他常常是属于那种失绪暴走族的情绪的表达，他因为太过于直接直冲冲了，那他会觉得哎，如果要成为接触对象就跟他的个性是相反的，必须要很有耐心的，很细心的，然后要懂得察言观色。那你觉得必须要去接触的对象有哪些呢？不一定是关系哦。他说只要是偏弱势，比如说独居的长辈们嘛，或者是长辈们，还有呢需要关爱照顾的小孩们，这不需要建立关系，可能在你的街坊邻居们，或者呢你在路边看到的需要帮忙的话，就可以想要去接住他们。然后呢有没有可能产生的困扰，让他自己是属于比较不善于表达的，不善于表达，他可能就会觉得没有办法很具体的给予别人建议也好等等，他或者是一些方法，他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困扰跟困难。在我的窗前，大部分的 dealers 都说有机会的话是可以去接触别人，但是后来成长的历练当中呢，也许比较不偏向想要热情的、主动的、积极的成为心灵捕手接触对象，但义无反顾的一点呢，大部分

0: 在亲密或人际关系当中，一个具备接住特点的人，可以在对方脆弱的时候、焦虑的时候，能够让他感觉到安心，而且是可以非常自然的，不是刻意的，是自然相处。然后你就会因为自然的相处，可能是同理，可能是陪伴，就可以获得让他可以去改变、调整，还有成长的动力。他建议了，如果你是接住对象的话，接住对方的四大关键特点，可以专注的倾听跟接纳，可以给予情绪的安全感，同理，然后可以陪伴改变。再来呢，你要 hold 住你自己，可以自然的做自己，你不用刻意的改变其他的身份，假装其他的身份。可以分享一下啊，当我的闺蜜、我的好友们哦，就是接住我的时候，成为我的接住对象，他们有一件事情是很有特色的，就是会安排转变的各类活动，然后会陪着我、拉着我一起去做。
1: 孤单男女身影后，寂寥的心情。
0: 这是一道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不管你是不是接住对象，或者是你需要被别人接住，你想不想做，你敢不敢说出来。就照着自己的能力跟意愿去正常发挥好了。好了，谢谢 Dios 今天的互动。

0: 上西装，我是办公室里同事最信赖的神队友。
1: 换上围裙，我是厨房里变化酸甜苦咸的魔术师。
2: 追求完美的肌肉线条，让我在比赛场上无往不利。
3: 哎，跟你说，我上次做那个最新的美甲彩绘，这个礼拜聚会再给你看。
2: 性别不该是框架，而是展现自我的方法，每个选择都值得被拥抱。绚烂的世界因尊重而美好，城市广播网为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喝彩。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祝福雷，小谢所有第二首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就提请到 DJ 一下为粉丝团，明天准时上线见 See you and 加年。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7月21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这是蔡依林为星宇航空布拉格线特别重制这一首2003年的经典歌曲《布拉格广场》。哇，23年后规格真的是大不相同啊！真的是拉到布拉格去拍 MV， 然后妆发也呈现女神的架势，因为她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女孩了。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每一粒米有时间来照顾，也爱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嘛唔敢停落来。
2: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伫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2: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1: 爱说笑诶，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2: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1: 哇，脆又清甜诶。
2: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1: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3: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1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4: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玛丽莹这首出道20周年演唱会的主题曲《绕路》。那玛丽莹出道20周年，真的是再度站上事业的巅峰哦！金曲奖的主持表现，应该会让她有更多元的发展哦。好的，告诉大家，这个粉丝团正在进行赠奖活动哦。我今年去上海真的是买了一点点小东西给大家。我这上海真的是这行李箱填不满，你知道吗？就因为真的日本和韩国还是比较好买啦，所以上海我真的就是只有买了一点点哦，买了2样小东西送给大家哦。那其中一样呢，就是雪花膏，就上海还蛮常看到的啊哈。那雪花膏，什么是雪花膏？它其实就是它是罐装，它就是其实就是乳霜啦哦。它不是乳液哦，是霜状的哦。那可以拿来当身体乳，或者是当护手霜也 OK 的啦。那因为都是雪花膏几乎都是花香啦，我就是试闻了几罐，就是挑了一些自己喜欢的味道，我就送给大家，就是拿出来当小礼物哦。那还有一个就是冰箱贴，大家应该知道，我就是去哪个地方都会，不管在台湾也是哦，我就是去哪里到处都会买冰箱贴哦。所以在上海也是买了一个冰箱贴要回来送给大家哦。那想拿礼物的朋友呢，一样。就是请你留言写下喜欢听城市放轻松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这一篇贴文一定要按赞还有公开分享哦，就是你这个设定要稍微改一下，就是必须要是公开分享哦。那二十下个星期呢会抽出两位幸运的朋友哦。那想要参加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记得一定要加入粉丝团，然后在这一篇贴文按赞加公开分享，并且留言写下喜欢听城市放轻松的原因，就可以来参加。

自告五人的寂寞留白。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台湾南部今天仍然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但是已经逐渐减弱，所以呢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情况呢，主要是落在清晨到上午之后就会逐渐趋缓哦。那未来两天只剩下清晨还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各地则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那24号的晚上开始呢，受到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压的影响，东半部的降雨几率提高。那周末呢，热带系统外围云系的影响，降雨范围会逐渐扩大，东半部以及南部有明显的降雨，一直到下周天气都会受到影响哦。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3: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这首纯爱单曲来自林俊杰跟金莎共同合作的期待爱。好的，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5:2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2026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8月10号中部还有13号在北部的防空演习期间，将在演习区域实施30分钟的行动网络降速，验证通讯受阻时政府的应变以及民众的备援能力。那其他像是 WiFi、语音通话、简讯、防灾告警以及1019等紧急通讯是不受到影响的。那未来呢，会扩及到全国演练，来提升全国的通讯韧性。好，那接下来是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餐厅名单，今天下午揭晓。那今年呢，刚好是米其林星级制度诞生100周年哦。那评选范围呢，维持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新竹市以及新竹县等7个城市。那其中呢，有49间1星、9间2星、3间3星，一共有61间餐厅获得米其林的肯定。而连续4年没有摘星的台南，也是首度破，也终于破蛋了。好，那接下来是随着暑假到来，不少家长就会安排孩子参加可能夏令营啊，或者是放在安亲班，又或者是出门出游哦，也让肠病毒感染风险跟着增加。那疾病管制署呢，今天表示，国内肠病毒的疫情持续升温，今年呢，截至目前为止，国内已经累计6例的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哦，那其中还包括1例死亡。所以呢，提醒家长一定要落实手部卫生。那如果孩子出现嗜睡、意识不清、活力变差、手脚无力、持续呕吐、呼吸急促，又或者是心跳加快等重症前兆，要赶快送到大溪医院就医，要把握治疗的时机哦。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2: 哇，
1: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2: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1: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2: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1: 是哦，
2: 嗯，
1: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2: 嗯，
1: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2: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1: 啊，怎么这样子啦？
2: 嗯，
1: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3: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1: 来洗蓬蓬喽！
4: 哎，你不是才刚洗过？
1: 不是洗我，是洗食材啦，帮生鲜食材洗干净，吃的才放心，别让农药残留跟你哥哥抵。
4: 而且呢，煮熟就要分开处理，可别让鸡腿还有牛排打架，防止交叉污染。食品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要让这个细菌来搞破坏。
1: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食品安全守护健康每一刻，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好的，继续来送上许书豪这首《六分满》。他说：“六分满是一种生活态度，意见不同的时候也不用急着讲道理，要先沉住气，让情绪做到六分满。所以说话说到六分满，就是学会彼此各退一步，真的可以减少很多冲突哦。”好，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21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娇安女神阿瑞，
1: 我是娇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现在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往北，跟忠孝路口这边有一起自小客车跟预拌混凝车的这个事，预拌混凝土车的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下丰原匝道这边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省道台86线东向11公里这边是大潭交流道路段匝道，这里有散落物。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新北市莺歌有一名李姓男子啊，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考过驾照，这辈子
0: 我好无法理解，
1: 我不知道他年纪是怎么
0: 样啊，我好像46岁，我好像有
1: 46，
0: 我好像有看到新闻。
1: 那确实就是过半了啦。我想他如果20出头的话，他这辈子其实
0: 才刚满2年，是不是？那怎么会一辈子都没去考驾照？这也是很不理解。
1: 这细郎没有考过驾照，那常年都是无照骑车上路。
0: 对。
1: 那这个月初发生车祸之后，被警方发现是无照上路，就依法举发，并且查扣牌照。
0: 对。
1: 没想到呢，这个牌照遭到查扣之后，还是没有改正甚至呢，连续2度趁民众没有拔机车钥匙，直接骑走代步。
0: 就是说，这种油车比较容易发生，
1: 这怎么超展开啊？
0: 对不对？他就是趁人家可能刚熄火，或者是已经熄火，然后就是钥匙还插在上面，然后就直接把车子骑走。
1: 这个就是所谓的骑乘转哈，前面还在没无照，然后直接切到了。对，那他直接骑走之后，警方只花1小时，就迅速的逮捕这个李姓嫌犯，依照窃盗罪嫌移送法办了。
0: 对，那李姓男子真的是之前一开始被查获无照驾驶还不改正，而且他还连续两天骑走没有拔钥匙的这个机车，然后还涉及了多项交通违规，所以呢，警方就针对李姓男子，他包括了有无照驾驶有4件哦，然后还有闯红灯、逆向行驶、还有牌照吊扣期间行驶等等这些违规，依法举发，合计裁罚156,300元。所以，就是真的，我是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一辈子都没去考驾照，而且又真的违规也真的太多了啦。
1: 对啊，像这个李姓男这辈子还没有结束哦，还来得及。
0: 对，可能去考个驾照，然后把罚款缴一缴，人生还是可以重新开始了。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是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2段哈，今天上午呢发生了一起惊险的事件，那有一名男童疑似是以闯红灯穿越行川线来通过马路，还跟4-5台车擦肩而过。哇，对，幸好没有造成事故，但是过程是相当的惊险。
0: 对，
1: 那这个画面呢 po 网之后就引发网友的热议啊，就直呼说，这个是青蛙过马路的真人版游戏吗？
0: 所以这是一个游戏是不是？
1: 对啊，这个游戏我们上次好像有聊过，就是你好像没玩过对不对？青蛙过街
0: 我就比较没有在玩游戏啦。
1: 青蛙过街就是一个主角就是青蛙，那他要过马路要左闪右闪，那好久以前的游戏了。
0: 你说老游戏就对了，
1: 青蛙过街应该是1970几年的游戏。
0: 1970年我还没出生呢。没有啦，有了，有出生了。
1: 70几年还在保温箱，还在保温箱。
0: 你说你还没成为那个胚胎是不是？
1: 对啊，70、80几年，因为这个是很古老的游戏，可能比小精灵还早，就是那种传统的，类似那种什么太空侵略者啊、俄罗斯方块那个年纪。
0: 你真的是游戏专家，
1: 我是游戏 boy，
0: 游戏 boy， 真的是就打游戏机长大的孩子，对不对？
1: 我这很多男性应该都是
0: 对我游戏，我大概只有勉勉强强摸到那个马里欧这样子，然后是有人也说他是吃无敌金星嘛，就想说可以一路过关，这样那真的很危险啦。对，那警方表示呢，其实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行人在道路上不依标志、标线、号志之指示呢，这是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款。那另外呢，依同法第85-4条，未满14岁的行为人呢，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就可以处罚他的法定代理人又或者是监护人哦。所以呢，警方还是呼吁，真的家里小朋友要顾好了哈，而且一定要确实的提醒小朋友，真的是马路如虎口，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真的，小孩怎么，这当然是现在放暑假，但是也不适合让他们真的在街上就这样子自己这样子，尤其是那个还蛮小的这样子哦，就是真的是要安全。然 哦。对，真的是避免小朋友在道路当中发生交通事故、哦、
1: 对对对，太危险啦，
0: 真的太危险了。好，那我们还是讲一下哦，就是这个礼拜呢，礼拜一到礼拜五、哦、我们还是会进行、哦、对, 对我们城市交通观测站一年一度的有奖征答活动 哦, 嗯嗯嗯哦，昨天真的是太热烈了啦齁，
1: 真的有吗有吗、我没有看到后台数据吗？是热烈的吗？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因为昨天那个反应真的是终于就是
1: 平
0: 常平
1: 常
0: 你说平常大家比较那个隐性呢，是不是？然后一听到正讲，然后就哎呦原来是这样，然后就开始拼命传简讯，是不是齁？
1: 对啊，
0: 还是请大家真的你要传简讯哦，就是尤其是很多是开车的朋友在听，对不对？你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齁去传简讯哦。
1: 那我们一天扣打是200嘛、还是我们明年就做一包直接抽1000？
0: 你说大礼包吗？
1: 直接大礼包，我们就一提定生死好了。
0: 这个
1: 我相信应该会是这个的，
0: 我们出一题史上最难之类的、哦、啊。这个得抽奖方式我们可以再来讨论啊。但是就是这个礼拜还是一样维持，就是一天都会就是抽出一位。
1: 那我们今天的放水程度大概到
0: 就看你
1: 喽。我们昨天放了一整个游泳池，我们今天就放个浴缸就好
0: 了，就放个蓄水池好了啦。
1: 蓄水池，
0: 这个、
1: 家里水塔这种
0: 水塔，看你要今天要放几个水塔，
1: 微放啦哈、哦，小放一下。
0: 好啦好啦。今天那个出题是你出题了、
1: 是我吗？
0: 对，是你是你，等一下看一下、你看一下你要怎么放了、
1: 好，看到了看到了。
0: 好啦，节目最后会出题哦，那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可以抽中200元的礼券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安瑞斯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星期呢，就要进行我们城市交通观测站一年一度的有奖征答活动咯，所以呢，还是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的节目，那节目最后就会出题哦。
1: 对啊，
0: 那答对的朋友呢，就有机会抽中200元的礼券哦。
1: 反正节目本来就在听了，现在多一个机会可以拿200块，
0: 要仔细听啊。你要传简讯的时候，真的要在安全的地方，这是我们千叮咛万交代哦。
1: 对对对，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在路上也会看到一些长辈出门会坐电

0: 名老翁他在快车道骑电动代步车，
1: 哎呦，这趟吓死人呐、啊！哎呦，
0: 对，他还跨越双黄线违规逆向，差点发生车祸了，
1: 这样太危险了啦，真的是不可以这样哦。对，那警方表示呢，电动代步车因为没有方向灯，也没有刹车灯，它其实就不是车辆哦，所以它其实是没有上路行驶的路权哦。但是呢，因为还是长辈还是有他这个需要啦哦，所以呢，骑电动代步车就视同为行人，他就是适用这个行人的法规哦，就是呢，只能够在行人可以行走的道路上行驶。那公路局表示呢，这个医疗器材范畴的合格行动辅具呢，这个就是视为行人哦。嗯、那如果说违规的话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你可以裁罚新台币300元。可是呢，如果说是不合格的行动辅具，就可以视为是使用非属汽车或者是动力机械的动力载具，这是可以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所以他你要上路也是要那个骑乘合格的这个行动辅具啦。
0: 对，那如果说到一般的慢车哈，慢车种类依照法规的规定啊，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当中呢，有提到慢车种类以及名称有包含了自行车。
1: 嗯，
0: 那自行车有分成三种，
1: 对，
0: 三种。第一就是我们最简单。知道的这个脚踏自行车嘛，
1: 对，
0: 卡达加、控鸣加。那第二就是电动辅助自行车，也就是呢经过了审验合格，然后以人力为主，电力为辅啊，
1: 对，
0: 最大行驶速率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而且重量在40公斤以下的二轮车辆哦，
1: 没错。那再来呢就是微型电动二轮车，就是微电车哦。那这个也是经过审验合格，以电力为主，最大行驶速率呢是每小时25公里以下。然后呢，重量在40公斤以下的这个两轮的，
0: 因为一个要踩，一个不用踩就对了哦。是这样，是这意思吗？
1: 微电车，微电车就是我们很常现在很常看到的，它现在要挂牌啊，对不对？对，所以呢，电动自行车是归类为慢车。那违规的时候呢，就可以依照处罚条例第69到76条来做处罚哦。
0: 是的，那立法院已经修正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电动自行车更名为微型电动二轮车，对，简称微电车。
1: 对对对，
0: 增加需要登记领用这个悬挂号牌，
1: 对，
0: 投保强制险以及行驶道路管理等规定啊。
1: 嗯，
0: 那如果没有悬挂号牌，没有投保强制险，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1之1条的规定。
1: 嗯。
0: 处新台币，哎，怎么刚好这时候有点卡痰？
1: 卡痰是不是？
0: 对，依照这个规定要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并且禁止其行驶。
1: 我们就都要卡痰就对了哈。
0: 啊，你们这礼拜的节目都会在某一条法规或某一句话有点给归给拐。啊，那大家就知道我们的意思了。
1: 对对对，我们不能太明显哈。
0: 对对，我已经很低调了哦。
1: 好，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呢，骑乘微电车的时候，虽然它速度也是很慢啦，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威胁性，可是呢，如果说你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话，也是很容易发生危险哦。所以呢，立法院也已经修正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就是有针对微电车来定规范。那驾驶微电车如果超过25公里的话呢，就是可以处驾驶人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那未戴安全帽则是罚300元。那如果你擅自改装哦，有的就是改到超速很夸张哦，这个是可以罚5400元哦。那另外呢，条文也规定，骑乘脚踏车、电动辅助自行车，如果载小朋友的话哈，幼童哈，驾驶人必须年满18岁哦。所以如果你是那种比如说国中生哦，那载弟弟妹妹，哎，这个是不可以的哈。哎，国中生他如果是14岁，哎。14岁以上也是不行，他一定要年满18岁才可以。
0: 对对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呢，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而且记得一定要戴安全帽哦。
0: 没错哦，今天出题很有鉴别度哦，因为我们在标准答案过后也有一堆数字，那有些人可能就会回题，就跟我们记电话号码有没有？人家如果在你旁边一直说数字的话，你就会忘记。
1: 对，忘记你该记的，一直讲反而忘记是不是？
0: 对啊，对啊，哦，今天很会出题。那今天他宝宝要来出题了，
1: 嗯，
0: 请问微型电动二轮车未悬挂车牌，没有投保强制险，可以处多少钱的罚款？
1: 嗯
0: ，A 是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那 B 是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C 是5400元的罚款。想参加抽奖的朋友，将正确答案以及收听所在县市。
1: 他会不会被我的笑声干扰？
0: 应该不会吧？
1: 哦，应该
0: 我们这么冰雪聪明的听众朋友，
1: 对不对？
0: 我们最有默契的。
1: 好，怎么传送呢？
0: 对，用 LINE 传送到 ID CITYFM，CITYFM 加一下好友哦。嗯，然后电台会从回。

0: 答正确的名单当中抽出得奖者，并且送出200元的礼券啊。
1: 对对对，
0: 今天哎，对啊，哎，我们真的是可以这样放水的吧？会被高公局骂？
1: 我们没有放水啊，我们没有放水啊。
0: OK OK，
1: 我们完全的没有放水，我们是很客观公正的。
0: 我们的那个抑扬顿挫比较明显
1: 的，嗯，所以我们就是这是我们跟听众的默契，大家应该很明白了哈。
0: 好，好了，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川普政府昨天宣布，将会援引过去从未动用的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加拿大的牛奶、乳制品、酒类等多项商品加征 50% 关税，理由是加拿大在酒类、汽车和乳制品方面对美方采取不公平的贸易措施。美国白宫宣布新关税30天后生效，美国官员强调，即使符合美加墨贸易协定的商品也不适用任何豁免。不过能源、关键矿产、鱼类等部分重要进口商品以及适用美国国安关税的商品则排除在外。对此，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不满美国违反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表示加拿大坚信自由公平贸易的益处，将会随时和美国解决问题。英国迎来了十年内的第七任首相，新上任的工党党魁伯南20号在白金汉宫觐见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在前首相施凯厄请辞后，由北方之王称号的前曼彻斯特市长伯南入主唐宁街10号，并将开始任命他的内阁部会首长。而首相团队新上任首先要兑现的措施包含了取消数位身份证的发放计划，把水务和能源公司收归国有，以及新的社会住宅建设计划。另外，新的钻探北海油气计划也预计会被列入议程。由美国媒体日前报道，卡达自送给美国的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缺乏和原空军一号相同的安全防护措施，包含了反飞弹防御系统。尽管如此，美国总统川普19号看完 FIFA 世界杯决赛后仍搭乘这台专机从新纽泽西州返回华府。川普上机前被问到相关问题时坦言，新机的确具备了很多功能，不过大约一个月后就会进行全面升级，工程预计耗时一个月，但并未透露更多细节。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圆满落幕，阿根廷在决赛中以0-1不敌西班牙，无缘完成连霸。球王梅西赛后难掩情绪，泪洒球场。梅西在社群平台发文写下，这种痛苦非常巨大，而且这个伤口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愈合，不过他也会珍藏所有的美好回忆，包含队员们全力以赴扭转乾坤的比赛，还有整个国家的支持，这些瞬间都会让他们铭记于心。也正是因为这份支持，加上团队的辛勤付出和努力，才能让阿根廷再次跻身世界顶级强队的行列。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3: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2: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到7月31日开放网络选填志愿，
3: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4: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6: 来，这杯咖啡给你。
5: 怎么这么好？
4: 嗯，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6: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 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4: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九一这首台式嘻哈神曲《嘻哈装脚琴》。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接下来送上娄俊硕这首 playlist， 描述的是男主角失恋了，然后想要借由写一首这个前女友会喜欢的情歌来换回对方的回应。

0: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1: 我喜欢听音乐，
2: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0: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3: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0: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4: 啊，我都刺绣啊，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5: 你听伊在遐讲啦，伊上爱做的就是伫厝诶困啦。
4: 那有啦，我平常都嘛做很多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0: 哦，你都听哪一台？
5: 伊拢听城市广播网啦，连条条呢。
0: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诶。
6: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城市，我的歌。
7: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还记得当时你最爱的歌吗？我是陈乐荣，一起来回味城市音乐复刻版。
1: 城市音乐复刻版带你回味到的是赵传在1989年的代表作《心动的感觉》。我还记得当时搭配了机车的广告曲，哇，这个副歌真的是非常洗脑。

哇，真的是瞬间重回90年代哦，赵传这首心动的感觉。那赵传是滚石歌手，滚石唱片真的是华语歌坛的重要舵手哦，创造了无数的华语经典。那90年代很多重量级的歌手都是出自于滚石唱片，像接下来这位力度也是。来回味到的是1996年为爱犯了罪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为爱犯了罪》。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城市新闻报道。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新北免费营养午餐即将上路，新北市教育局局长张明文到议会专案报告，免费营养午餐经费以及供餐品质，每年将会投入48亿元的经费，可以替学生每年节省15000元的餐费，落实公平、安全、营养、食欲四大核心。不过有议员担心，全新北市公定价75元，难以兼顾品质跟需求。张明文回应，各校设有满意度问卷以及厂商评鉴机制作为精进供餐品质的依据，运作方式会滚动式的检讨。主技术处长吴建国强调，今年免费营养午餐经费以垫付款方式来支应，明年纳入预算不会排挤到其他市政建设的支出。连接新北市的中和新店的秀朗桥伸缩缝出现约5公分的高低落差，影响行车安全。新北市养工处今天晚上8点起进场紧急抢修，施工到明天的上午10点钟。期间，中和往新店的方向将封闭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原有的3车道缩减为1车道通行，呼吁用路人提前改道。新北市养工处处长郑立辉表示，秀朗桥是往返中和新店的重要联络桥梁，也是通勤以及跨区车流的重要干道，市府将透过主动巡检以及及时抢修降低风险，维护用路的安全。施工期间，中和往新店方向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将会封闭，现场只有1车道可以通行，预料将会影响到交通。养工处也提醒，用路人行经该路段时应该要减速慢行，同时配合交通指挥，也可以提前改走新北环河快速道路、福和桥等等的替代路线，以免耽误行程。板桥埔前福德宫响应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21号捐赠255台的轮椅给新北市政府，由市长侯友宜代替接受并且回馈感谢牌。另外，为了体恤埔前国小一位多重障碍的学童，庙方也在日前捐赠一台价值11万多元的电动轮椅，以方便学童上下学。侯友宜盛赞埔前福德宫是滴水工程，将平日信中的香油钱捐滴转为帮助社会弱势，带动更多善的循环。侯友宜说，辅具中心每年会媒合10000多件的二手辅具，都是从大台北地区的善心人士捐出，经由整理、清洁以及消毒之后，再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民众，让资源循环再利用。辅具中心统计，轮椅属于大众的需求，每个月约可以媒合272台，这批受赠的新辅具将交由辅具中心妥善运用。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0: 高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0: cigarette fashion swear.
1: Midnight bodies kiss the
2: Oh yeah， 我是别克。6到10月份之号，环乐团的暑期战火已经开打了，不少歌手蓄势待发，准备要抢钱了。究竟用哪些新歌起新榜呢？马上我揭晓最近统计的城市华语风云榜。Oh yeah， 不得不说仔仔终于明真好适合诠释这类节奏抒情歌，第10名是首入新榜的新歌 Tell Me Why， 竟然是他的好兄弟吴信豪推荐的，他敏锐的观察，哎，这首歌好适合仔仔哦，所以促成了这首歌的诞生。谢谢游戏小游戏超强戏场，新力榜就直接空降第9名的瞩目新歌，恭喜 Energy 的萧景红，在出道24年来，终于圆梦推出首张个人专辑。这榜宣传拿手的催泪抒情歌曲，背过了角色，萧景红的歌声充满爆发力，诠释的也很好。

塞，这也是一首强势新歌啊！恭喜金曲乐团宇宙人以爆破神曲《没有人像我一样》空降第八名。这首歌一上线就展现了无人能挡的霸气哦，直接横扫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搭配最新热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主唱小玉还认真去钻研90年代跟2000年代的经典情歌风格哦，打造出这首充满压抑、心酸却又让人想在 KTV 大声嘶吼的抒情摇滚。

第七名是我李安回归最纯粹生活感的抒情歌，很久很久，没有90年代的复古岗位，也没有华丽张扬的曲风，只有最细腻平铺直叙的音符，却又精准的击中。

好陈势安再度联手黄金创作团队，由金曲制作人张显君伟操刀制作打造的新歌《给我一枪》，本周升到第6名，以新时代 KTV 必点重唱情歌规格打造，势必成为首传唱度。

0: 就这么
1: 新歌鉴榜继2024年出演《谁是被爱者》20号，玉米阿爸玉女掌门人苏慧伦再度回归戏剧作品，为献礼的那场婚礼影集演唱插曲《贵的可以》，这首歌由张震岳包办词曲创作，葛大为共同填词，再加上金曲制作人陈建伟联手打造，幕后阵容简直是金曲。

来继续想，大家绝对有被他惊艳到吧？没错，这位就是会主持也能唱跳的天生歌姬阿令，每周有新歌绕路，再入回声道第。

0: sexy and hottest city in the world。
1: 呀、yeah, ，恭喜谷谷吕思维新歌《透明伞》拿下本周第二名。难得是谷谷邀来超级好战友萧秉治，最终合体共同填词，两个人的创作火花，直接把这首歌的温暖度拉到。

0: 因为徐富凯着上身形的台语歌吗？新专辑彻底大变身，挑战当代复古的 City Pop 舞曲，融入所有律动感的最近主打歌 Cheer All Night， 金榜直接空降冠军。完美诠释了多位男女在深夜里放松微醺，渴望摆脱束缚的自在氛围。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1: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2: 妈，怎么办？
3: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4: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5: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6: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5: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6: 解开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5: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6: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5: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维里安这首90年代氛围的作品，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了，节目最后来送上田馥甄这首《先知》。那田馥甄也宣布他的第六张专辑接近完成哦，不是完成，是接近完成了，真的是让歌迷久等了，希望可以很快听到。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阿瑞斯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阿瑞斯。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1: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耶！
2: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1: Amazing！ 哇，我好大颗哦！
2: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1: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2: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3: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2: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3: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5: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吃饱不？吃饱了没有？我刚吃饱哈。那如果还没有吃饭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去用一下晚餐。其实在5、6点吃晚餐是蛮不错的，因为晚上你应该如果没有吃宵夜的话，会有差不多超过12个小时以上的空腹时间，那就很好，可以把你肚子里面的食物消化了一下。但这时候如果忍不住破功吃宵夜的话，哎，那就完蛋了，它会带着食物进入到你的睡眠时间，不只会发胖，而且还会影响消化哈。好啦，7月21号星期二晚上7点钟，一样三个小时的好音乐跟好节目陪伴大家一起来度过啊。今天的你有度过快乐的一天吗？快乐也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加起来总共是2天。在非洲每1分钟就有60秒。不要，好，对不起，不要。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讲了很多垃圾话，来听一下Ozone的快乐的一天。不管你今天是不是有度过一个快乐的一天，但晚上三个小时的时间在你的睡前听完城市夜间部，保证你一定可以度过快乐的一天。结论很重要，如果你前面都不快乐的话，7点到10点你有 happy 到就 OK 啦，带着快乐的心情睡觉啊。

恭喜泰勒斯新婚愉快，结婚了，7月3号的时候结的，在这个月月初结婚了。最近有一个纽约的艺术家，他专门收集泰勒斯丢的垃圾啊，没有啦，就周边粉丝跟宾客在角落，但是去婚礼现场捡垃圾啊，结果变成了特殊的纪念品，他把它装在盒子里面呢。比方说烟蒂啊、瓶盖啊、警方封锁线啊、塑胶餐具、吸管啊，只掉了一个的 AirPod、糖果包装纸等等，全部都装在盒子里面，把它卖出去。但你知道卖多少吗？卖从25美元到125美元都有，4000块，就是去泰勒斯的婚礼 Q 笨手 ，take it 4000多块啦。哎呦！某个人的垃圾可能会是另外一个人的宝藏，那他是一个算是一个行为艺术家啦，所以这个不能用平常的逻辑去看这件事情。好，继续来听一下林怡这首歌曲《爱的这款深感的》，晚上7点14分咯。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听到来自于陈佩贤的生甘，不对，应该是甘生丁，有人讲生甘丁，也有人讲甘生丁，但这首歌的歌名是咸酸甜甘生丁。生活当中总是有很多的酸甜苦辣，酸甜苦是味觉，辣是痛觉，不好意思，这边稍微有点理性了。虽然这酸甜苦辣描述的是味觉，描述人生各种滋味，但其实辣是痛觉，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晚上7点21分了，来关心一下最近也是有点咸酸甜的天气，有点甘生丁，有时候甜有时候咸，最近天气真是变化多端啊。今天开始到礼拜五的水汽虽然是有减少，但是气温比较高一点，尤其礼拜四又是大暑了，礼拜四哦，好快哦，24节气已经转眼之间来到大暑了，但我觉得最近没有到真的很热啊。然后呢，这个接下来这一周哦，大概就是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的局部呢，大概都有接近大于36度左右的气温，好，蛮热的哦。西半部大概是34到36哦。那没想到北部竟然还热一点，北部36度哦。明天的天气呢，太平洋高压渐渐增加，西南风逐渐转弱，为偏东风，各地就是多云到晴。可是最近很讨厌，午后之后西半部地区以及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那至于呢，菲律宾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性低压酝酿当中，还会不会成为台风还不知道，跟我们在越晚才会越清楚了。虽然有下雨啦，不过今天好像中部北部吧，南部我不晓得，就是好像各地有出现彩虹，是不是哈？你住的那个地方你有看见彩虹吗？我有哦，我有看见彩虹。大雨过后总会有彩虹的，号角响起，谢谢你。

0: 我是戴爱玲，城市广播网给你24小时好音乐好节目，让你不用再耐心等候，仔细寻找，随时随地想听就听哦。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7:31进入到今天林雨心墙的单元，做了这个林雨心墙的片头之后，我常在淋雨啊，这真的下雨天的时候忘记带伞什么的啊，好险我最近习惯都戴帽子，所以淋雨比较不会淋到头皮。好，这不是重点，题外话了。7:31今天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台南的小雷哈。那小雷说，常常听到别人分享未来的自己，我也想要来分享一下给未来的自己。虽然未来的路很长，很多的诱惑跟挑战，只要对得起家人，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不要再因为一些诱惑而把自己搞得失去自由，失去了家人的信任。再次呢，也祝自己能够假释顺利了。那另外呢，也祝福吹场的所有同学跟姐姐小高、佳佳、若雨、诗怡，还有这个是维珍哈，大家早日返乡。点播的歌曲 Tank 的《你的情歌》。

Tank 的歌曲《你的情歌》，今天来信量又爆炸，好厚一叠，有时候就是不太固定，突然之间会积在一起。我在想会不会邮差是已经他送这边的信已经习惯了，那他搞不好累积个一两天一次送来这样，不然那个每天的数量落差都还蛮大的。好，再来是来自于中部地带冰山区的帅 TD 亮亮，要给未来的自己勉励。他说呢，自从来这个地带之后，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那现在我也清醒了，也领悟了，我过去荒唐做了许多冲动的事情，也让自己进修搞得快要已经毕业了。在此呢，向自己的过去道别，要勇敢的去面对未来。感谢在我身边的 Maggie 们陪伴我走出自己，点一首维里安的繁琐，送给梅心班长、大老姐萱萱、二姐倩倩、三姐香香、四姐冰山芳芳，还请我的亮亮的小妈维山一起来收听。那我的四姐芳芳也要请这个住院部的帅弟轰胎 A 加少东一起来收听。点播的歌曲是维里安的繁琐。

来自于维里安的歌曲《繁琐》。接着下来呢，是应勤要给台中丁丁博志啊，彰化的医生八九，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祝福你30岁，生日快乐。他说呢，我们无论如何都是家人，也一起经历了许多大小事的战友。那近期我的身体状况不好，都无法去看你，甚至今天也是啊，希望你能够放心照顾好自己，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平静跟放心。我也想说我会努力坚强面对一切，只是我还没准备好从哪开始啊。最后祝我的儿子，愿你心稳如山，境随心转，30而立，向情而生。 Miss you 周五3点列情，点播的是这首歌曲毛不易的消愁。

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生活当中有遇到什么开心值得分享的事情吗？ Tag me， 也记得 tag 城市广播网哦。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来自831的歌曲《我不想你想你了》，7:51，晚上7:51。这时候，如果你已经到家了，却发现你忘记买晚餐，是不是想要叫个外送呢？那今天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已经正式的实行了。这个法案的内容就是有最低报酬保障，不得低于工资法定所规定的这个每小时最低工资的 1.25倍，而且不得低于新台币45元。强制投保机制啊，一定要来保团体伤害保险以及责任保险。再来还要有接单的自主性，平台不可以强制外送员上线，如果外送员拒绝接单或下线休息，平台不可以给予任何不利的对待。那这个法案今天上路之后呢，公平会就呼吁说，平台业者千万不要故意的调高价格。我最近很久没叫外送了，我觉得外送越来越贵了。我每次虽然我现在都不叫外送了，但我每次打开那个 APP 看到价钱之后，我还是会打开 APP 啦，然后滑一下滑一下滑一下就会关掉，然后默默的走出门。所以它现在变成菜单的功能了。来继续听到第二首抒情的歌曲，来自于 Idol 的 Hear Me。

来自爱豆的歌曲 Hear Me。 每个人都渴望被听见，自从我回过了城市夜间部城市广播网以来，感觉我被听见的时刻变多了，所以我也找到了跟这个世界相处的一个新方法。那每个人生阶段不太一样，现在我跟世界相处的新方法就是我是一块松饼，而且是还没有熟的松饼。你知道那个松饼的浆有没有调好那个面糊啊，你挤到锅子上的时候不是会一摊吗？就这样啪这样。对，我现在就是一块松饼摊着这样，用很松弛的方式跟世界相处啊。这也是后来最近这个人生阶段开始比较常出现的状态啊。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一坨松饼。什么意思啊？很抽象欸，有人听得懂吗？就是松饼啊，啪面糊这样。啊，如果要中式一点的话，你也可以成为一个还没有煎熟的葱油饼，就是贴在铁板上啊，很舒服的，很松弛的跟这个世界上相处。有人捏你，有人挤你，有人压你，然后就是凹下去又弹回来，就这样。今天是快乐的礼拜二，十元点歌机待会要贴文了。那今天使用的十元点歌机主题是听众朋友建议的，谢谢大家。每当我怎么样都想不出主题的时候，Always 我的后面就有一群听众朋友智囊团，谢谢你们帮我想 idea， 拯救即将江郎才尽的 DJ 哈德，感谢大家哦。那主题是什么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一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3: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8:06了，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今天文案好像打太长了，所以我刚歌曲都已经快播完了，有点晚才PO出来。各位，我们现在脸书跟 IG 已经PO出我们今天的点歌主题贴文了啊、哦。那今天点的主题是什么呢？来念一下我们贴文的文案给大家听哈。好，首先呢，今天的点歌主题，感谢各界的善心大德踊跃提供点歌主题。今天的点歌主题由活力轩来提供，活力轩提供了两个，我采用了其中一个，非常棒，大家都有踊跃的在贴文上，比方说，之前好像是是就是陆陆续续大家都有人在提供啦齁，明南也有提供，然后活力轩也有提供，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讯息比较洗到下面去了，等一下齁。好，也感谢呢大家平常陆陆续续只要有想到什么就提供什么主题的大家，非常感谢你，因为我有时候想不到主题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像君君也提供了很多啊，感谢君君，哇，他提供了，他连歌单都提供了，谢谢，谢谢大家哦，拯救了一个有时候想不到单元的一个节目主持人。那今天点的主题，来，我来念一下齁。大家有看过黄山廖的书吗？好好再见，不负遇见。我感受着你的感受，珍重着你的珍重，点播着你的点播。今天点歌的主题，点一首跟再见有关系的歌。只要歌名里面有再见，或是拜拜，或是 NSYNC 不是有一首拜拜拜吗？诶，拜拜拜是 NSYNC 的歌吗？还是新好男孩啊？还是对西城男孩？忘记了，对不起，我是一个不专业的 DJ 啊。拜拜拜是 NSYNC 的歌啦，是吧？好，然后还有 Goodbye 或者是拜拜等等，这些有道别意味的都可以哦。就像歌名有再见，或是有拜，或是拜拜，或者是 Goodbye，或者甚至 see you again， 这样其实也都可以的齁，跟再见有关系的歌。马上来听一下3首示范歌曲，闪闪闪闪这首原唱来自于张震岳，拜拜。

对啦，那个拜拜拜是 NSYNC， 谢谢谢谢娟娟帮我打 pass 啊。那刚好今天也有人点 NSYNC 的 Bye Bye Bye Baby Bye Bye Bye。 哎呦，今天很多很久有一阵子没有出现的听众朋友都来签到了哦，谢谢大家，来留言留起来，点歌点起来啊。

闪闪闪闪闪四的这首拜拜再见，有讲再见好像真的比较容易再相见哦，没有讲拜拜的话应该高几率遇不到那一个人吗？我不知道耶，我感觉每一次讲拜拜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跟这个人下次到底会不会再见面。但是当你跟他说了再见，跟他说了拜拜之后，表示其实你是有一个期待再相见的心情啊。不管下一次再见面的你的状态是如何啊，肯定彼此都会有所成长吧啊，不一定，那也有可能完全没成长之类的。总而言之，跟你眼前的这个对象下一次再相见的时候，中间相隔的日期可能是一年，可能是十年，可能是五十年，中间会有好多不同的变化。那么再次相见之后呢，又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触吧，不同的人生经历跟这种体悟跟感触。所以我想不妨大家下次不要吝啬，打电话讲电话的时候都记得跟对方说声再见，说声拜拜。很多人打完电话是不讲拜拜的，哦，好啦好啦好啦，啪嚓，然后就挂掉了。你怎么能确定你下一次会不会跟这个人相见？有没有可能你这个电话挂断之后就不会再这个人相见了呢？那你会不会后悔你当时没有讲拜拜啊？所以我觉得就好好的说个再见啊，讲完电话，嗯，好，那先这样，拜拜，就你有个期待，下一次会再遇到这个人嘛？哦，所以我不太能够理解讲完电话直接挂掉的人，好，或者是像那个就是跟朋友聚会完之后直接掉头就走的人，哦，我不太能理解，我一定会掰得很长，我要拉长音，拜拜，然后手举很高，这样拜拜，就是。我期待下次跟你见面，这样。你是属于那个会讲拜拜还是不会讲拜拜的人呢？还是要拜一下吧。今天点歌的主题，学员点歌机主题是拜拜再见 goodbye， 跟拜有关系的都可以，所以中文、英文、日文歌都 OK， 有再见的，然后有 goodbye 的，还有拜拜的，都可以点啊。第二首示范歌曲藤井风的 OK goodbye。

谭景峰的 OK Goodbye。 今天的十元点歌机主题就这样贴出来啦，那我看到现在大家已经陆陆续续都有在点播歌曲咯。走到今天的主题跟掰跟再见有关系的歌都可以来播。我想好好道别是为了下次见面，没有错，欧曼说的就是我心中想表达的话啦。好好的道别，好好的说再见，是为了下次还能够再见到这一个人啊。除非你跟他有仇啊，那你可以当然不用跟他说再见。可是我是看到很多亲子之间，母子、父子、好朋友、夫妻之间，电话讲完都直接挂掉的。你怎么能保证你跟他还会不会通电话呢？会不会那一通电话就是最后一通呢？我不是在乌鸦嘴或是危言耸听，就是你知道吗？那是一种期待啊，所以你要好好说再见，两个字而已，不会要你的命的。所以如果你平常也有那个没有跟对方好好说再见的习惯，我要记得掰掰也可以啊，掰也算再见了，代表你期待跟他再相见嘛，期待跟他再通电话嘛，期待他跟你再捧场嘛，对不对？再见勾勾卢广仲。

0: 不管你是派对侠、八加九，还是痴情的男子汉，请锁定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94.53。大家好，我们是
1: 九一。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八点半了，两首歌曲，陈零九文慧茹，可是他叫我宝哎。林建辉，我听见有人叫你宝贝啊，重新诠释这个李宗盛大哥的歌曲。哎，这两首歌刚好串成了一个故事哈。陈零九叫文慧茹宝哎，然后林建辉就听到了，他就是写了一首我听见有人叫你宝哎。不过这两首歌应该差了二十几年有了哈，跨界了哈。不过听到自己喜欢的人被人家叫宝贝哦，你想要宝贝的对象已经是人家的宝贝了哦，那种感觉真是心脏暴击，我已经痛痛的呢，对不对？接下来听一下 TLC 的

0: 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3: 晚上8:36，你会很常生气吗？根据研究报告显示，越生气视野会变窄，这不是一种比喻，是你眼睛看到的东西真的会变窄。在感到痛苦、愤怒、焦虑的时候，如果只有注意到自己的情绪，就会摆脱，就会很难摆脱这种不舒服的状态。那心理学家都证实说呢，如果在人很多的场合啊，你有那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你可以先试着环顾一下四周，就是你开始有点想生气了，有点想愤怒了，这时候呢，环顾一下四周，就是想象一下你跟一群好朋友欢乐同欢的这种派对的活动现场。但这时候如果在很开心的场合有人对你冷嘲热讽，讲话酸溜溜，这时候就会很生气，对不对？那生气的时候呢，这时候视野就会变狭窄啊。狭窄的话就是所有人你都见不到了，你只见到这个让你生气的人，这件事情。但这个当下我们提醒一下自己，马上抬起头确认一下周遭的状况，把注意力分散一点，就可以迅速的恢复冷静了。提供给大家这个小小的小 paper 来帮助大家在这种生气的时候可以迅速找回自己的主动权的这种方式啦。放宽视野，直接用你生理上面的这种眼睛，用你的视力来去调整你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了。好啦，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写歌啊，现在写歌都很方便的啊。现在写歌门槛很低了，你不用会乐器啊，就是你只要在 AI 的软体里面写下你的心情，然后选择你要的风格， AI 就会帮你写出一首你自己的主题曲。这时候你的 focus， 你的注意力就会拉回你自己写的这首美妙的歌曲啊。不管多糟糕的情绪啊，转化一下它都有可能成为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嘛。比方说让它变成一首歌，对不对？来自于163 Braces 滚石壮乐队第二集当中写一首歌，原唱来自于顺子。

滚石专乐队第二集啊，我认为大部分改编的歌曲都有跳脱出原本的这个印象啊，这也是为什么滚石专乐队要做这种企划的原因，要扭转大家对于一些经典歌曲的印象，借由新生代的音乐人，然后来带给这首歌全新的风貌。163 Braces 的写一首歌啊，晚上8:42，紧接着听到的是 YOASOBI 的歌曲。想最近多播一点 YOASOBI 的歌，搞不好我自己可以抢得到票。出于一个非常自私的行为，但 YOASOBI 的歌很适合在夜晚的时候听啊，会让你感觉特别有精神啊。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哎，你白头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节目，现在时间来到8:50。这个夏天还有一个重头戏哈，之前大家有没有看过 Netflix 上面的非常别开生面、很特别的真人实境秀，叫做《不良一族寻爱记》？有没有？第一季呢，引起了各界一阵哗然，哈哈，因为恋爱综艺这么多，没有人想说要用不良少年哈，这个不良一族来作为恋爱实境秀的。那第一季播出之后，也连带让很多的成员声势是水涨船高，很多人是到那个冲绳还是哪里齁，里面有一个艾玛，艾玛她是在脱衣舞俱乐部里面当舞娘。那很多台湾的观光客因为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就真的到了这些俱乐部齁去追星去了齁，不良一族的第一季的成员啊。那最近有消息指出，不良一族寻爱记这个恋爱实境秀第二季要开拍了。第二季在冲绳开拍，一定是很有夏日海滩风情啊。第二季会在8月4号的时候开播，一样会是在暑假期间，充满浓浓的这一种海边阳光沙滩比基尼，又加上不良一族这个第一集的前暴走族的成员啊，全身刺龙刺凤啊等等，的确是哇，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旋风，一股狂潮啊。那你连带让这个2000年那个时候的日本音乐呢又再次的翻红，那个时候是 GLOBE 的歌曲嘛。好，来讲到了夏天，接下来连续两首安排到跟夏天有关系的歌。首先是徐怀钰，你约我在夏天见面。

徐怀钰的你约我在夏天见面，时间来到晚上8:55，我们下个小时要进行到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如果你有想要点歌来留言跟贴文，或是想要来签签到点点名，没有人要点歌也没关系，请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可以找到我的脸书以及我的 IG 是 HADEROMG， 在最新的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就有机会来被选播了。那今天点歌的主题是点一首歌名有再见或是掰的歌曲， goodbye 或是拜拜，或是这个 see you again 啊，好，或是那个再会啊，这些其实都可以哈，只要有再见、再会、拜拜、goodbye、bye， 好，这些都可以的。来听一下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来我们线上见喽，下个小时就准备要来安排大家点播的歌曲啦，待会见，令人开心的礼拜二点歌时间。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风一下。

0: 还在烦要读哪吗？
1: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0: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1: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0: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小美规工在忙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啦啦啦啦！
6: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7: 哦，谢谢。
8: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9: 学员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啊，又到了礼拜二的点歌单元了。学员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听歌人人都会，我要大家都能成为 DJ。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来点一首跟再见、跟拜拜、跟 goodbye 有关系的歌，应该说歌名有包含这些就 OK 了啦。那听到很多人点了华莎的 good goodbye， 还有张震岳的再见，然后基本上也很少看到其他歌了，会不会今天播了三首歌单元直接结束呢？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尽量齁，尽可能的，因为今天好多人都点了同一首歌哦。比方说今天来打头阵的，很多人都不约而同的点了这一首歌，这是张震岳的再见齁。那点播这首歌的有谁呢？有 Jimmy， 然后还有怎么突然之间看不到哦，除了君命之外呢，还有七夕美也点这一首，他说再见感觉是期待再相见啊，没错啊，你讲了再见代表你有期待再相见啊，那你如果没有讲再见的话，感觉你就是没有期待再相见，你就觉得下次没见你没差。惠利他说周末的时候在家里看中职明星赛，超级好看的，那蔡会长也快要卸任了，想要点一首张震岳的再见，谢谢会长在中职的付出。讲到中职的明星赛，我觉得萧煌奇开球那一趴蛮有趣的，而且嘿，萧煌奇投球的力道真的很棒。然后那个会长他不是当捕手嘛，他大力的敲他的手套，希望萧煌奇可以用听的投到正确的方向啊。那下面的网友就绷不住啦，大家各种的乱投眼乱留言啊，就是这一个萧煌奇开球的影片啊，有人就在下面留言说，等萧煌奇自己看到这个影片一定会觉得很好笑，然后想嗯，好像哪里怪怪的，萧煌奇怎么有办法看到这个影片。然后也有人说萧煌奇是唯一一个不把捕手放在眼里的投手，天哪，太坏了！算了，反正萧煌奇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开这些地狱梗的玩笑。好，这不是重点啊。点播再见的，除了惠利、君命还有七七美之外呢，还有谁呢？嗯，我刚刚看到超多人点了张震岳再见哈。哦，谢文琪，哎，文琪好久不见了呢，那也叫顾博款哎。再见张震岳也是点播这首歌曲。那还有谁呢？好。大概是先这样啦，如果老样子嘛，如果有没有 Q 到的同学呢，请自己举手，然后说哈主任你忘记 Q 到我了。诶，今天点的歌曲的数量真的不多诶，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几乎点到同一首。好，没关系，请大家踊跃点歌好吗？只要歌名里面有再见齁、 像刚刚说了再见啊，再见我的爱，再见夏天，然后如果再见，再见小时候，再见的时候忙着说再见，再见之前很多啊。好，来听一下张震岳这首再见。

好的，刚刚听完了张震岳的再见之后呢，接下来这一位哦，要考我日文的五十音了。他的 ID 是耶耶嘛呀哎呀呀，啊五十音太久没复习了，耶呀呀耶耶。好，他要点播邓紫棋的再见了，麻烦如果念错纠正我一下。都说爱能超越生死。好，那我刚刚看到其实 IG 这边有很多不同的跟再见有关系的歌，那待会一一的帮大家选播咯，请大家敬请期待咯。

刚听到歌曲来自于邓紫棋的再见哦，那接下来这首歌跟再见有关系的歌又是哪一首呢？这是来自于Cindy 点播的歌曲洪佩瑜再见的时候，那他说最近孩子们在学校的毕业典礼上面听到这首歌觉得很好听，洪佩瑜的歌声很疗愈人心哦。那另外阿浪跟尼亚也都点播了这首歌，先听一下这首歌曲，待会来跟大家分享之所以点播这首歌曲的原因哦。

洪佩瑜的这首歌曲《再见的时候》啊，很多人都点了这首歌啊。那阿呆点播了这首歌，他说这是近一年来感触最深的一首歌了，也是唯一不二刷的电影，现在听还是会想哭。想要跟霸呆男友说，日常没说出口的思念我也好好帮你收着。他说电影里面有一句话非常撼动人心啊，也是很喜欢的一句祝福，叫做愿你与不愿错过的人都有再见的时候。哦，再见的机会是很难得的。 有些同事是每一天相聚，有些同学每一天都会看得到，有些亲人每一天可以看得到。那常常这种习以为常的这种稀松平常的琐碎日常，也许你也不想要哪一天会永远不会见到对方，所以要珍惜每一个可以再见的时刻。然后再来，妮亚也点播了这首歌。妮亚说，七月一号那一天，前后左右的某一天本来要点这首歌，结果我那天好像是雅思通去看医生吧，我直接落跑，因为雅思太痛了，所以我赶快去挂那个门诊了。他说呢，所以我等了很久，今天点了洪佩瑜的《再见的时候》啊，那他想要跟小马老公说很久没有在空中传达一些话给你，想你了。那另外阿浪也点了这一首歌，他说有时候再见是希望下次再见，还是再也不见呢，但不管是哪一个再见，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珍惜每一次的相遇，也接受每一次的离开，让我们在每一次的断舍离都能够体面一点。最后想要跟小花说，有感
也有点哈，还有那个 Ethan Lin 啊。好，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这首歌曲是周杰伦还是要的吧。那今天周杰伦的这一首说了再见也蛮多人点的，娟娟点了这首歌，周杰伦说了再见，响山也点了这首歌，来听一下周杰伦的说了再见。

周杰伦说了再见。接下来这首歌除了 Hank Wong Hank Wong 点播了这个卓一峰的经典名作再见烟火，另外在 IG 这边 IG 今天蛮多人留言的哦，不愧是我们重点发展平台IG 都加起来 JADROMG HADROMG、啊、IG 这边、哦、吕小胖也点播了这首歌，要给这个徐小将三个五铁之心仪阿姨，他说我回来社会快一年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我都有收到，最近真的很忙，另外我也预计在明年结婚咯，结婚要找哈德主持啊，好，他说偷偷工伤，天气炎热，你们多补充水分，想你们了哈，来听一下周一峰再见烟火。

0: 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0: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我就知道一定有人点这首歌啦。拜拜拜，两位听众朋友点的这首张焕婉玲跟佑佑0408佑佑跟张焕婉玲点的拜拜拜，是 NSYNC 的歌曲啊。

NSYNC 的歌曲 Bye Bye Bye，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现在进行到的是十元点歌机制一首歌的 DJ。 今天很多第一次来点歌的朋友，我非常欣慰，感到哈主任感到非常欣慰哈。可暑假到了吗？还是怎么样？大家，因为我最近常在外场主持的时候遇到我们同学们嘛，那我就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平常是不会来留言，但是他们默默都有在听节目哈，蛮欣慰的，开心。好 ，IG 上面来跟大家打打招呼了，好久没点名了。阿信、小颖、晚安，还有柚子，柚子是今天来点歌。那他这个是什么？斯普拉顿版的《Wave Goodbye》。哎，我们歌库呢，想必是百分之百是没有这首歌哦，也来不及找，真是不好意思啊。云林 Allen 晚安，还有好久不见的 Caroline 嘛，很久没见到了 ，Caroline Young， 我记得在我们节目初期的时候很常见到哈，他好久不见了，欢迎你了，老朋友。台南仁德米奇从立志中学回来，谢谢你哦。那想要跟那个信奇、博轩、佑宏、王浩、俊佑、燕婷问好，邓紫棋再见，刚刚上半部有播。阿木蓉蓉好久不见，还有这位也是新朋友 ，Vanny P R I，Vanny P R I， 米娅佑佑晚安。还有这位是 Candy Fan， 以及阿呆，还有品铺，好久不见了，今天有好多好久不见的新朋友啊！护理师小华晚安，以及佩瑜晚安，跟这个萝卜尼亚、活力炫阿朗、爱分享、孙一平、Ethan Lin， 还有家里小杰，跟这位是冬瓜。悠悠0408，还有 Misty 是谁呢？还有这个是吕小胖 Cindy 跟迪奇 Anna In 君君、哦、这是我们的 IG， 我们今天 IG 很热闹 哦。再强调一次，不愧是我们重点发展平台重点发展平台啦、哦。好，那我们脸书上面听众朋友们也不落高哈。熟林晚安，熟林说了再见，刚刚有播了，刚刚有很多人点播这首歌，所以我就点了。然后怡如为什么留一个哭哭的表情？阿呆对不对？有念到你的留言啦哈，不要哭哭。然后福星晚安，跟佩如还有玉堂，玉堂是哎呦，他说好久没点歌了，一边洗车打蜡一边听歌，舒服啦。Genzen 晚安，明南晚安，还有金门海坤晚安。呵，卖个店嘛，无时间头听歌，对吧？来，这首也是今日大热门哈，很多人点了这首歌曲。那这首歌点的有谁呢？有我们一边洗车一边在打蜡当中的玉堂，然后还有谁？今天太多人点这首歌了，想必是听到今天的主题就想到这首歌。好，除了这个玉堂点播了华沙的 Good Goodbye 之后呢？还有这个佩瑜也点了华沙的 Good Goodbye， 他说很有魅力的一首歌。再来还有谁点呢？来先听一下这首歌哦。那这首歌曲好，维尼也点了这首歌曲啦，玉山也点了这首歌，活力轩也点了这首歌， Anna In 也点了这首歌

好，我来刊物一下哦。刚刚那个，拜拜拜这首歌曲并不是，悠悠0408点的，而是炫点的哈。那悠悠0408是点这首 Mariah Carey 的 Bye Bye， 以及护理师小华也点了这首歌。对离开的人的想念，告诉他们我们生活得很好。想要点这首 Mariah Carey 的 Bye Bye。

Mariah Carey 这首歌曲 Bye Bye。 晚上9:45，接下来听这首歌是韩文歌，全发现这一趴通通都是外文歌，很多都是跟再见有关系的歌。那这首歌曲是品铺点播的，这是少林的阿妞。阿妞有你好跟再见的意思，是一起的。我觉得哦，共用同一个词很棒耶。阿妞啊，你好跟再见是同一个词，代表你们的分开跟再次的相遇你们都会讲同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含义太棒了。所以当你跟他说阿妞的时候，除了你跟他说拜拜之外，还蕴含着下一次再见的意思啊，就跟中午的再见一样。那我们的再见是刚好两个字，然后组合起来的一种意思啦，再次见面嘛，再见。然后阿妞则是你好跟再见跟拜拜告别是同一个意思。品铺点播这首少林的再见，然后刚刚普言的小燕点播申慧欣也是阿妞，但是我们今天韩语歌曲的扣打快要没有了，只能让给少林，不公盖天他的少林了。阿妞

桂雨秋红谷，漆器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零四

0: 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1: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3: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2: 哎，难得我们十元点歌机有广告呢。这个就跟 YouTube 一样哦，业配越多，代表这个节目越红嘛。所以难得的广告之后，继续再回到十元点歌机。好，那今天的十元点歌机也剩下最后两首歌曲了。那接下来，诶，今天蛮多新同学点播的歌曲哦。那碧文点播了林凡的《再见》，他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哦。来听一下碧文点播的这首林凡的《再见》。

好了，这首歌曲必闻点播林凡的《再见》。那今天点播一样是非常的踊跃啊，没有被选播到的朋友请

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就是时间有限嘛，那所以我们每次的十元点歌机都是用选播的方式啦。那我们尽可能的会让第一次点播歌曲的朋友来点，所以今天没有选播到，大部分有一半以上，那六七成左右都是因为歌库里面没有这一首歌，所以很可惜没办法为大家来放送。那请大家呢持续努力继续加油，我们每个礼拜二跟礼拜四都会有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那我们就固定礼拜二四晚上九点多来碰碰运气吧，总有一天点到你的。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很适合做 ending 的一首歌，这是来自于志玲，他说哈德听众大家晚安好，好晚上好，要来点播这一首再见我的爱人，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Teresa 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那在今天再见主题之下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晚上七点再见，我们这边每一次在节目最后说的再见都是真的会相见，也就是隔天的七点钟我们一定会在空中再相见的，明天见，拜拜，晚安。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地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我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静莹自己来说了，那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哦，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一天呢、哦，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哦，有哦。像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很难接受突然从哥哥变成叔叔，叔叔还好，我觉得叔叔还好，阿伯更可怕。阿伯是什么？阿伯就比你爸爸还大，就是你看起来比他爸爸还老，就会被叫成阿伯嘛。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是不是突然跨一阶哦，突然长辈分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慢慢的哈、哦，好像会越来越介意，对不对？那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我因为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哦、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这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哦、就是让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我没有确定她的年纪啊，她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在我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她叫我妹妹，我就跳到那个柜台前面，哎，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两杯。结果呢，她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她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她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她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诶，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诶，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哦、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哦、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哦、有那种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 哦、啊，有些人说要吃的健康，哦，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哦，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哦，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让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钱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啊，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啊，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哦，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对，
2: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1: 年轻问我？
2: 对啊，
1: 为什么要问我？
2: 你看你五十几岁了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一转眼就六十岁了啊，
1: 还早，好不好？离六十还早，好不好？
2: 很快，很快，很快啊！你看你五十几岁了你的整个体态啦、身材啦、脸啊、长相啦，就看不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五十几岁啊。
1: 其实我说真的，如果以年维持体态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也不是说天生丽质，我觉得我只是因为爱运动，我爱运动，然后我吃东西，我其实我从来不挑食，我吃的非常多，也吃的很健康，只是这样子而已啊，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2: 你说饮食啊？
1: 饮食很难做到。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对。
2: 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1: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2: 也是
1: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也很少。
2: 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五十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有的，
1: 你看的比较多啦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
2: 对对对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齁。那其实说到底，
1: 你这样讲会不会被打？等一下，人家他们有听我的节目、
2: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
1: 是？对啊，你这样会被打、
2: 还是听众朋友
1: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2: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还好。
1: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2: 也没事啊，那就是
1: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
2: 其实这个最主要我们老化要懂一个东西啊，叫做生长因子啊。
1: 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2: 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1: 是
2: 像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1: ？EGF 很久以前
2: 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
1: 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有用过，对对 对,
2: 对。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1: 我知道啊，因为了保持年轻嘛。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啊。
2: 你比如说体力啦，还有这个
1: 头发啦，体态会变形。
2: 体态啦，
1: 对，会变胖，变形。
2: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你那个 EGF 那个时空胶囊的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
1: 让它只能顾皮肤啊，
2: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
1: 就这个弹力啦，
2: 弹力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1: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包含那个什么、那个 La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2: 对对 对, 对。
1: 但是皮肤好而已、仅此而已、脸以下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随随啦。
2: 就
1: 体态还是会变形、
2: 就老齁，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嘛？
1: 对啊，对啊。
2: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的脖子，
1: 脖子啊、嗯、
2: 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嗯、脖子会明显，有的脖子就是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1: 对，
2: 但是你看他脖子就是老老的看得出来，
1: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
2: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啊
1: 哎对耶，
2: 一般都动脸，
1: 好像
2: 不会去动脖子，
1: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2: 不好动，
1: 哎，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来往下拉、哎、都没办法，
2: 对 对, 对, 对, 对不好动。
1: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也不知道怎么打。
2: 哎、对对对
1: 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动表面，他绝对是动里面的，不是动表面的。
1: 洞里面，
2: 洞里面的、就是、
1: 怎么洞？
2: 洞里面就要打，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1: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啊，去日本或瑞士，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2: 对对对，
1: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哦，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2: 一百多万呢、啊。
1: 对，
2: 一百多万、
1: 啊、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2: 声音啊、体态啦、啊，
1: 对，
2: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1: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2: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哈，或者是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
1: 嗯
2: 啊，对不对？都
1: 就像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啊，
2: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我们
1: 对对对，
2: 我们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1: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
2: 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1: 对，
2: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1: 是
2: 啊，
1: 对，多多少少会知道
2: 她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1: 对
2: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1: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2: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1: 对对对，
2: 那个年轻感。
1: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2: 对对 对, 对、
1: 哦，没有那么好听。
2: 声带也会老化、啊。
1: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嗯，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2: 对啊，那个
1: 对，
2: 我就说
1: 皮相而已。
2: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1: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嗯、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
2: 嗯，
1: 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
2: 嗯、
1: 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
2: 嗯、
1: 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2: 你生过小孩嘛，
1: 嗯，
2: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对？
1: 对对对，诶、嗯、哦，打的是生长因子，
2: 对，
1: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
2: 嗯，
1: 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
2: 嗯、
1: 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好，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诶，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7: 应该是说哈，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6: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7: 对 对, 对，
6: 没错啊，没错。对，
7: 那所以啊，那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透过什么因素，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6: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7: 就是透过。胚胎，
6: 对，
7: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6: 是该长脚长脚，
7: 对对对
6: 对，该长手长手，
7: 有这些讯号，
6: 是
7: 啊，那个叫那个简单讲，那个叫做生长因子
6: 啊、哦，
7: 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其实就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6: 是
7: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6: 是
7: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6: 是
7: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嘛，
6: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7: 对 对
6: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7: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6: 对，
7: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6: 也是，
7: 对、啊，
6: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7: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6: 是哦、
7: 而并非是胎盘，
6: 所以我们才有办法
7: 大家都误解意思，
6: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
7: 啊、
6: 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7: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
6: 嗯，
7: 你胚胎它就是一个蛋白，
6: 它就是蛋白质，
7: 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
6: 嗯，
7: 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6: 是
7: 你说会年轻，
6: 嗯。
7: 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6: 嗯，
7: 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6: 是，
7: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6: 是，
7: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修复你的整个身体，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6: 哦、哎，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去一趟一两百万花完回来，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哈，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脸哦皮肤皱皱的，肤色不状态不太好，
7: 对，
6: 体力不好。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去了一趟日本回来，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中气十足，而且就说哎、欸，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7: 对对对对，
6: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7: 就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
6: 换了灵魂的感觉，你知道？
7: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的。
6: 哦，
7: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它就
6: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
7: 不是
6: 浓缩起来吗？
7: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的，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6: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7: 对，
6: 而不是说最坑卡结尾啊那
7: 不是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6: 哎，这怎么处理？
7: 跟来源有关系，
6: 来源有关系。
7: 其实哦，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它有分呐、
6: 啊。怎么分？
7: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啊，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
6: 是
7: 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哈、
6: 哦，是
7: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6: 已经胚胎形成
7: 了，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了，有一点型了。
6: 哦，
7: 啊，这个它有分羊胎盘呐、啊，
6: 是
7: 啊，猪胎盘呐、啊，
6: 是
7: 鹿胎盘有分，
6: 是
7: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6: 哦，鹿胎盘是
7: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
6: 哦、
7: 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6: 是
7: 又有分呢、欸？这个胚胎多久的时间呢？
6: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有怎么分？
7: 它有分，
6: 哎，
7: 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6: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肉，
7: 他们在吃鹿肉，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6: 是，
7: 他们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6: 是，
7: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
6: 对，
7: 然后有一点型的，
6: 是
7: 去抽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6: 是
7: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了，
6: 哦，
7: 二十几万那个
6: 是
7: 就不是这个等级啊。
6: 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7: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甚至没有嘛。
6: 是，哦，那它差在哪边啊？
7: 啊，
6: 它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成，
7: 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6: 是，
7: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他你的胎盘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6: 是，
7: 不会吧？
6: 哦，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7: 对啊，
6: 对，
7: 你只是怀孕了，
6: 哦，
7: 那这时候，
6: 所以他萃取的是当他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7: 对，
6: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7: 对，
6: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7: 生产浓度就低。啊，相对成本也低啊。
6: 哦，了解。
7: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6: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7: 对，
6: 再去萃取，反正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7: 啊，还有，我告诉你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6: 是什么？
7: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来的胎盘了。
6: 哦。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7: 啊，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6: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7: 有分啊，
6: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7: 对，
6: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7: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它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6: 对，
7: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6: 是，
7: 所以它很贵啊。
6: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7: 对啊，
6: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7: 啊，
6: 所以两百万跟二十万差在这里。
7: 还有分等级啊。
6: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7: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都一样啊。
6: 哦，对啊，他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7: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6: 对，
7: 对啊，都一样啊。
6: 哦，原来是这样子，
7: 啊、里面就有分啊。
6: 是啊，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他就是要花200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7: 对，
6: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200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啊，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呢、啊啊。那怎么办？嗯、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顾问，好、哦，怎么样？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能够轻松感受这种由内而外的年轻？我们待会回来。嗯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你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真的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呀、啊？
1: 这教训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6: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因子，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哦，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一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7: 对，
6: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村呢。啊，当然比较少。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200万去一趟、欸，哎、嗯，那难道没有更稍微 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7: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产这种东西啊，他不只是、不只用打的，其实他也有用吃的规格
6: 啊，可以用吃的，
7: 有吃的规格，
6: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去哪里买啊？
7: 这个澳洲最多了
6: 啊，澳洲有，
7: 澳洲纽西兰最多
6: 是
7: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机会下就，有人脉嘛，然后、
6: 你有去接触他们，
7: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6: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7: 那你一定有人脉，
6: 是
7: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6: 啊、真的，
7: 一定要有人脉。
6: 所以你有这个能脉嘛？
7: 有了。
6: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吗？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7: 那个吃了真的感觉差很多，
6: 感觉很差，
7: 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6: 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7: 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6: 是
7: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6: 对，
7: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6: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7: 对，
6: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啊，
7: 然后
6: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啊。
7: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她是一个女孩子，她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她睡眠改善
6: 啊。真的，
7: 他的睡眠改善，
6: 睡眠也改善了，
7: 睡眠改善，
6: 睡眠也改善了。
7: 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睡眠改善吗？
6: 为什么？
7: 因为其实，在这种生长因子里面啊，
6: 是
7: 他的神经生长因子的这个，就是滋养了他的神经生长因子
6: 哦。
7: 那神经生长因子呢，进而间接的去改善了他的睡眠。
6: 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嘛，
7: 对对对，
6: 老化了就是这样子啊。
7: 对对对。
6: 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
7: 的
6: 生长因子？
7: 我就讲取得不易啊，
6: 是
7: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6: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7: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了，
6: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
7: 嘛？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了。
6: 那我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7: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啦齁。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他叫做同仁堂
6: 啊。 哎，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7: 对对 对, 对，
6: 同一家，
7: 同一家，同一家。
6: 哦、那没问题了。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7: 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6: 哦，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7: 但是也因为他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6: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7: 他60颗的，在他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6: 60颗6000块，60颗6000块。哎，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7: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
6: 要、吃一个多月，
7: 要一个多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6: 一到两个月，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7: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6: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3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7: 大概两个月、啊，大概一
6: 两个月就
7: 有
6: 感觉。
7: 3个月，
6: 好，
7: 那每个人状况，
6: 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7: 对 对, 对。
6: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200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7: 我有这次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就是这个是体验，
6: 对
7: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6: 对
7: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它的官网买。
6: 那、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7: 对
6: 对,
7: 对, 对, 对啊，所以它这个东西今天呢，我有就是今天带了带了25组过来。
6: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7: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6: 是。
7: 一盒它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6: 一盒是3000批发价。
7: 一盒3000。
6: 官网是6000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批发价是对折。
7: 我也坦白跟他讲，他的批发价就是3000。
6: 3000。
7: 那今天呢
6: 是。
7: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齁、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6: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7: 两盒，一共2盒3000。
6: 2盒3000。
7: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6: 对，
7: 叫做要开放
6: 点。我现在还在犹豫。
7: 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有感，
6: 是
7: 哦，一天2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6: 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2盒3000这件事情啊。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7: 对。
6: 啊，吃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2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7: 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15位开放。
6: 15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15位太少。
7: 那就20位
6: 哈、
7: 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6: 是。
7: 20位开放。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刚才有2盒嘛，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你体验，
6: 真的哦。
7: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2颗，啊，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1天4颗，
6: 一天四颗，
7: 然后你去感受，
6: 是
7: 啊，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2到4颗都可以，
6: 是。
7: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2盒就退还回来
6: 哦，真的哦，
7: 就
6: 真的哦，听众朋友。因为齁、这个是、
7: 但是你如果真的吃的不错了，
6: 是
7: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6: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7: 他常常在缺货。
6: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齁、0800-550-123 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利。齁、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3000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2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20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3盒3000当中可以开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2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60了，我们加快速度，早上2颗好，晚上2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2盒退回来，然后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7: 最主要他原料取得不易啦。
6: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络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 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 0800-550-123 0800-550-123， 记得三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1/3，记住，今天3000元代为聚是三盒，当中是一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的陆林原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3盒3000元，三盒三千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2盒给大家，当中三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三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 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现在并不想给我，欸，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真的好贵，哦，
2: 这个
1: 东西好
2: 贵
1: 哦，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2: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1: 嗯，
2: 他就是把
1: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
2: 那个
1: 序列，
2: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技术萃取，所以你说
1: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2: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什么紫褐色那些的，它不是，所以它跟那个就没关系了。
1: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诶，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2: 也不是好，
1: 就是
2: 变得很容易控，
1: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2: 比较容易稳定，
1: 是
2: 比较容易稳定，
1: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2: 嗯，
1: 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2: 对对对，
1: 哎，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
2: 嗯，
1: 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2: 对，
1: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2: 对，
1: 所以要能够生，那必须体力保持年轻。
2: 其实男生在吃啊，
1: 嗯，
2: 这个有的人会问，哎，男生吃这个要干嘛？
1: 嗯，
2: 就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1: 是
2: 你去吃个两个月哦，
1: 是
2: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1: 哦。就是那种
2: 体力
1: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哦，这个真的差蛮多的，
2: 啊。生长因子真的会。
1: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哦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2: 对。
1: 然后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耐熊熊干啦，年轻个十岁的感觉，好，其实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
2: 嗯，
1: 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两百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好，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好，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打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三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两盒退回来就好。
2: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因为只有20位，你
1: 只有20位，那我、
2: 啊、你也不要再要
1: 我的责任啊，
2: 你不要，
1: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2: 你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
1: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3: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 0.1。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0: 场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战变 boss 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梅须尖，弹着小提琴。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省老伯伯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你是个钻牛角尖的人吗？不要再绕了，来听好音乐，打开收音机收听 FM90.1 台北健康，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 Erica。

0: 转世披上了博物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剑与白剑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0: 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3: 好，
1: 出发咯。
3: 耶，
4: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 0.1

季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妹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是吗？
1: 耶，我考上驾照喽。
0: 那你呢？
2: 我准备要出国了。
0: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些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会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案件编号 TR008741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阳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气，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还在烦要堵哪吗？
4: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3: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2个志愿，年底是只需书审。
4: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3: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4: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需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喽。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台股黄沙后超高价股资金流出将成为新主流的动能。蔡老师实战会员绩效，环球金 65%， 合金 50%， 雷虎 39%， 台盛科南亚涨幅三成，长隆恒泰 16%， 全新333锁定盘面新主流，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随时反攻，第一时间跟上。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城市华语风云榜。

0: cigarette fashion swear.
1: Midnight body, skins to wear.
0: Tattoo, cigarette fashion.
2: Oh yeah, 我是别克。进入到10月30号，环乐团的暑期战火已经开打了，不少歌手蓄势待发，准备要抢钱了。就是怕用哪些新歌起新榜呢？马上我听小最近统计的城市华语风云榜。Oh yeah！ 不得不说，仔仔终于明真好适合诠释这类节奏抒情歌。电视名是首入新榜的新歌《Tell Me Why》，竟然是他的好兄弟吴建豪推荐的。他敏锐的观察，哎，这首歌好适合仔仔哦，所以促成了这首歌的诞生。谢谢游戏小游戏超强戏场，新一榜就直接空降第九名的瞩目新歌，恭喜 Energy 的萧景洪，在出道24年来，终于圆梦推出首张个人专辑。这榜宣传拿手的催泪抒情歌曲，背过了角色，萧景洪的歌声充满爆发力，诠释的也很好。

0: of today's hottest hits, commercial free. See.
1: 哇塞，这也是一首强势新歌啊！恭喜金曲乐团宇宙人以爆哭神曲《没有人像我一样》空降第八名，这首歌一上线就展现了无人能挡的霸气哦，直接横扫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搭配最新热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主唱小玉还认真去钻研90年代跟2000年代的经典情歌风格哦，打造出这首充满压抑心酸却又让人想在 KTV 大声嘶吼的抒情摇滚作品。

第七名是我李安回归最纯粹生活感的抒情歌，很久很久，没有90年代的复古港味，也没有华丽张扬的曲风，只有最细腻平铺直叙的音符，却又精准的击中。

团再度联手黄金创作团队，罗继宇制作人张显珠伟操刀制作打造的新歌《给我一枪》，终身能到第六名，以新时代 KTV 必点重伤情歌规格打造，势必成为首传唱度高。

0: shoes 吗？
1: 新歌鉴榜继2024年出演《谁是被爱者》二十号，玉米阿爸玉女掌门人苏慧伦再度回归戏剧作品，《为谢你的那场婚礼》影集演唱插曲《贵的可以》，这首歌由张震岳包办词曲创作，葛大为共同填词，再加上金曲制作人陈建伟联手打造，幕后阵容简直是金曲级的。

今年的金曲奖，大家绝对有被他惊艳到吧？没错，这位就是会主持也能唱跳的天生歌姬阿令，每周有新歌绕路，再入回声道。

0: hottest city in the world。
1: 恭喜谷谷吕思维新歌《透明伞》拿下本周第二名。难得的是谷谷邀来超级好战友萧秉志、郑路合体共同填词，两个人的创作火花直接把这首歌的温暖度拉。

0: 耶！你有学富凯卓上身型的台语歌吗？前段时彻底大变身，挑战当代复古的 City Pop 舞曲，犹如少有律动感的最近主打歌 Cheer All Night， 你肩膀直接空下冠军。我们也学习了多位男女在深夜里放松微醺，渴望摆脱束缚的自在氛围。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我是谢伟玲，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轨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国跟这个伊朗哦再度隔空的来交火，那压抑市场整体的气氛。不过呢，本周哦有70家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要来公布财报，所以呢也有不少的资金哦在这边留意其中的这个投资的机会。那美国的半导体股呢是率先的来做回稳哦，那台股周二呢这个先前跌升的族群也出现了反弹，眼看着这个反攻呢就在眼前哦。这个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早上好。
2: 卢斌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和这个 OTC 呢在周二是双双的来展开反攻哦。那么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这个经过这一轮下杀哈，可以聊的东西真的很多啦。
1: 嗯，
2: 那我们大家轻松一点，反正也止稳了嘛。
1: 是，
2: 不过轻松不是摆烂哈。这个你大概只能够休息三小时。
1: 哎呦，是，要赶快来积极的操作。
2: 因为你现在如果不进场哈，我怕涨上来以后，你到最后，比方说你比人家慢三天嘛，对不对？
1: 嗯。
2: 就是人家开始在进场的时候，你在那边摸到，比人家慢三天，
1: 嗯嗯嗯，
2: 那你下礼拜才进场。你是不是又短线追高了？
1: 对，
2: 所以就给自己顶多三小时了、哦。
1: 是，
2: 最慢最慢，明天就要进去切一切了。
1: 嗯，
2: 好，那我们讲一下这个。当然有人说，难道市场真的跌完了吗？那就要看你对"跌"这个字的定义了嘛，对不对？你说跌，怎么样叫跌呢？比方说，如果你有看我们的影片来讲的话，哈，我们抓这个股票当中，哈，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本次的。应该是说题材当中比较新颖的哦，
1: 是，
2: 就是这个没有波肩部的高阶铜箔嘛哦，这当中代表了股票两只，那当中还有一个抗趋效膜，这个平衡膜也是之前的旧题材，不过呢，它在这一次才发酵，这两档股票分别就是台鸿跟雅电，
1: 是，
2: 那因为我们在解这个盘的时候，过去四天完全没跌了哦，
1: 嗯，
2: 所以你说。就个股来讲，能不能够有比大盘领先创高的股票，一定有。
1: 是，
2: 又或者我举例来讲啊、哦，军工本来就是自外于这次全球的股灾。
1: 嗯，对。
2: 那么昨天雷虎出关哈、哦，那是因为要化解掉这个闭关的卖压。那好不容易拉回来打个八折给你进场，你看前面涨了将近一倍。
1: 对。
2: 如果你没有进场的话，你不是要趁着今天吗？
1: 嗯。
2: 你不趁今天，你也没机会啊，因为上个礼拜全部都在分盘嘛。
1: 对。
2: 所以。这一波本来它的股所谓市场上带出来的这个应该是说主流股，甚至你说汉翔也好，成田也好，它本来就没有拉回，你说它跌吗？它也没跌啊。所以跌完了这些事情哦，是针对以前曾经大涨的股票还有指数而言。
1: 嗯，
2: 所以哈、哦，这个先抱持一个观念哈、哦，不要先入为主的认为这个盘就是要跌。
1: 嗯，
2: 我相信很多人是这样想了哦，因为新闻播出来都是告诉你说韩国人有人要跳楼了嘛。
1: 嗯、啊，
2: 那这个其实就是说，去杠杆的力道会回传到台湾。好，那有关于这些事情哦，我现在就通盘跟你讲一下了。首先，融资这件事情哦，90%解的媒体在解都是错的啦，因为媒体都。先入为主告诉你说融资都是一些散户嘛，其实融资根本就不完全是散户，为什么呢？散户可以用融资，难道大户就不能用吗？你有规定他不能用吗？
1: 没有，
2: 奇怪，人家爱用，那怎样？他不能用吗？
1: 是，
2: 他还是可以用，他高兴就好了、啊
1: 嗯，
2: 对不对？那、
1: 嗯、
2: 是谁到底说这个高手不会融资？不是嘛？所以你单纯从融资的增减，你本来就很难看出来现在到底是散户有没有受伤。我其实跟大家讲哦。传统定义上的那种轻融资，它的模式是这样子的：高档做一个头，对不对？开始做下跌，然后高融资的个股开始被追缴，到最后万箭齐发嘛，对不对？这种跌下来以后才减的融资哦，才是真正散户的融资。那高档在震荡的时候就主动减掉了融资，那根本就不是一般散户的融资。你会发现到融资有一种现象：昨天才刚减，今天又追回去。那追回去以后转强又转弱，他又把它减掉。这种融资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的融资哦，就是少年街霸的融资啊。
1: 嗯，
2: 因为他们是属于转强就追，渐弱就砍嘛。 他根本就管你三七二十一的，对不对？他也没有什么受伤啊，他高档见弱就砍，翻黑他就砍。你说他连续减个两天，他第三天又追回来啊。像你比方说今天，我认为融资又要回来了啦。那明天如果续强的话，融资会大增。他根本就没有受伤啊，所以你看那个根本就不准啊、哦。但是有一种现象就是说，你融资减连续，比方说你不是见弱就砍，隔天就追，你是连续呈现一个小幅的两天到三天，那你大致上可以解读为就是说有一些股票它怎么样杀到这边短线客放弃的，那这是有助于反弹没有错。但是最重要是要看价格，价格就是怎么样呢？大盘其实刺破了六月份的低点42006，它刚破42002，隔天就立刻转强，这个叫做什么？多头抵抗。
1: 对，
2: 这个在我们的相对论实战技巧当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多头抵抗。
1: 多头抵抗，对。
2: 多头抵抗的意思就是破了前低，或者是死亡交叉，或者是你看到了任何一个空方讯号的隔天，它会有一个反向拉回来的力道，叫多头抵抗。那这个多头抵抗一旦出现的时候，你要看它成不成功嘛？哦，假设它是多头抵抗带一个日出，就是已经止跌了。
1: 嗯，
2: 所以大盘在这边叫做什么呢？破了季线不跌，那就叫做多头抵抗。那紧接着我们再来讲下一个重点，在相对论的观念里面哦，如果大盘破季线守住，那顶多说你破底穿嘛，对不对？如果有一只股票它根本季线都没破，那就是比大盘强咯。
1: 是。
2: 这个就非常简单。所以接下来来讲齁，你要问我说这个盘势反攻，那你就抓那个季线没破的嘛。
1: 嗯、
2: 所以你看今天第一个反弹，如果以被动元件来讲一定合成糖。
1: 是。
2: 齁、哦、不然再不然就是应该蜜望石吧。就是或是什么天鹅科技。对不对？就是这种来到季线附近就守住了，那当然就是最强嘛。大盘就没有守住线，你就守住线，那比较强。然后这个如果是国巨呢？国巨来讲，相对了就要化解这个断头的卖压。
1: 嗯，
2: 这个就是说哈、哦，有一些人他短线上的那种断头的卖压，先把它清一清。那当然你要 V 型反转是比较难啦、啊，一般来讲会打一个底嘛。但至少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什么一个止稳的讯号。那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窄板。窄板来讲的话，你看哈、哦，比方说像这个南电来讲哈、哦。南电下方是季线，对不对？拉回来的季线其实也不会失守，这边就守住了。那是不是有出现很多的股票它季线是守住的？所以这里要讲的是说，当大盘呢跌破季线马上站回去，如果有个股连季线都没有破，你当然比大盘强啊。
1: 是，
2: 所以反攻强第一讲的就是说别人反弹我创新高。
1: 嗯，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刚刚我们讲的像这个军工的族群很多都创新高嘛。
1: 对，
2: 今天汉翔创新高，然后最主要我觉得还是雷虎啦，雷虎是最重要一支啊。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有一些原本啊被这个大盘给拖累下来的股票，像什么3374的精彩，然后窄板当中也有嘛，像刚刚讲到南电。
1: 嗯，
2: 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所谓台塑集团当中的任何一档股票、
1: 嗯。
2: 那今天就可以看到，包括台化、台塑，对不对？
1: 对。
2: 因为南电、南亚科一旦不下跌，那南亚就开始反攻了嘛。然后紧接着要切入电子的是台化、台塑。那这个部分的话，你看完全就是比大盘强很多。
1: 嗯。
2: 然后它也提供了一个新的买点。那今天下来，今天来讲3374的精彩回到十日均线也是买点。那敲进去以后都有立刻攻上涨停的现象。我们今天就是亚电涨停喔、哦、台鸿涨停，然后精彩涨停。
1: 是。
2: 那其他有一些跌升反弹的涨停我们就先不讲啦，因为它要打底嘛。
1: 嗯。
2: 我会认为就是这个盘势，其实我常常跟大家讲相对论概念里面的别人反弹我创新高。
1: 嗯。
2: 因为今天一定很多股票是呈现跌升反弹。喔、哦、那有人也许会问到说，那矽晶圆呢？矽晶圆为什么别人在强势的时候它反攻，今天反而就没有呢？那今天我们看一下就是相关的个股齁、哦、在这个日本这个市场是做一个拉回的。导致于这些股票涨多了以后有一个拉回，但是不是会影响到它后续的表现，我认为完全没有影响。那道理很简单，昨天有赚到台盛科的人，别人都跌到打折带断股了、哦嗯、你还在那边爽涨停，对不对？
1: 是。
2: 那今天等到别人终于有机会反弹了，我还不会把你卖掉了、嗯、去抢别人，一定多多少少有这种心态嘛。
1: 对。
2: 然后相关来讲的个股在日本又没有发动，所以自然有出现这种短线现象，但这个东西不影响后市的表现啊。我觉得很简单嘛，矽晶圆拉回来，要不然你找一个日出啊，抓一个日出还不是一样要买回来。所以这里最后回到这个盘面上哦，跟大家分享就是 行情的止稳，你看一个东西啊，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讲所谓的高手融资嘛，你知道我们台湾现在去杠杆的这个测试哦，压力测试哦，比韩国比美国强多少？我大概给你一个数字啊，全市场总体的维持率啊，就是融资维持率，在那个关税期间的时候，关税战期间的时候，大概是在差不多137-138。那这个部分在那个疫情齁 ,2019 年那个国内疫情的时候最可怕最恐慌的时候大概是132-133。就这两次都没有跌破130啊。你凭什么认为这次要跌破130、
1: 哦、
2: 因为这次根本没有什么事件啊。那你知道吗，现在这个融资维持率整体市场上高到多少 ?140 几啊，连140都没碰到。你要他做出一个恐慌性杀盘不可能啦，别傻了，我只能够说一句话，空头你别梦想了啦。你现在140几你要怎么，而且这是前天呢，昨天也大概到140几啊 ,144,130, 但问题是你今天反弹就不可能再去升、你今天反弹整个就拉高了嘛。
1: 是。
2: 那你知道真正的断头卖压是要靠近130的时候才有可能有那种真的断头卖压，万箭齐发。为什么？因为你超过120的话，券商就要赔钱了，他当然会把你剁掉嘛。你现在离那个距离那么远，你要怎么清杠杆？所以我说这一次清杠杆清完以后，全球最强还是台股，完全没有变嘛。那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讲。
1: 好的，那么这个大盘这一波从这个高点哦，48000点拉回呢，是修正了6000点哦。所以呢，经过这一次的暴力清洗之后呢，当然是有助于这个大盘在下半年来做这个反攻。那反攻呢，随时都会来做开始哦。所以呢，想要跟上老师的地步，现在务必要好好的来把握机会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现阶段呢，就是要把信心给找回来，让老师来帮助你。投资朋友，现阶段这个动作一定要快哦。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晚上好，
1: 卢比好，投资人们大家好。
0: 好，那么这个盘面上呢，有这个跌升的族群在做止稳，当然呢，也是有比这个大盘还要强的这个股票可以来抢哦。所以请教老师，这个反攻的第一时间，投资朋友该怎么来把握呢？
1: 那反攻的第一时间哦，就是我们相对论常常讲一句话，叫做别人反弹我创新高啦。
0: 是，
1: 所以我常常会跟大家讲，输赢根本就不是在那个抄底的时刻，输赢在反弹的之前它其实就已经定掉了。
0: 嗯，
1: 那最强的一定就是亚电加上台红嘛。
0: 是，
1: 这个我们在影片当中也已经讲好几次了。
0: 嗯，
1: 那有的人就会跟我讲说，可是在那个最恐慌的时候我不敢买哦。那我跟你讲，不敢买那个感觉就对了，因为龙头哦，在起涨的时候你都是不敢买的、
0: 哦、
1: 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当龙嘛，
0: 是，
1: 对不对、嗯、在那个这个乱世争霸的时候啊，谁敢拿刀出去砍第一个头你要想看那一种股票，身为九五之尊啊，
0: 嗯，
1: 他在那个乱世当中要出来领导众生啊，其实就是最不敢买的那个时候敢创高的啦。好，那我们看到族群当中齁、哦、做止稳也是一样啊，第一个敢涨停的是和生堂嘛。
0: 对。
1: 在这个被动元件里面的族群就是这样，
0: 是，
1: 他是第一个敢涨的，那就是算他一道嘛、嗯、
0: 是，
1: 但是这个部分、哦、我跟大家讲，就是说被动元件的止稳当然需要打底啦，那打底的话就是说先回来做一个反弹，再来就看你右边这只脚怎么打，有一种是拉回来打右脚，还有一种就是撑在上面横盘，撑在上面横盘让 KD 回到50，因为你在急反弹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先从20开始往上攻嘛，如果一直攻到一路穿越50以后，然后让他KD 守在50，第二段再往上去攻80，那你就变成是V 型反转，或者是说长短角，我们讲的长短角啦、嗯、那我现在在讲的这个齁，如果你用想象的画面没有办法听清楚的话，建议你订阅我们 YT 的频道，现在这个礼拜齁又增加了10,000人那准备要往100,000人迈进了。
0: 是，
1: 就我的 YT 频道今年以来，因为那个频道是新频道，我以前、嗯是旧频道嘛，对不对？那个新的那个 YT 频道，
0: 今年才开的。
1: 对，今年才开。然后这个在差不多大概从两个月前开始啊，就以一种极为惊人的数字狂飙、啊，
0: 在成长的。
1: 大概一天大概都会增加，差不多一开始都七八百，后来变成一千多，现在一天都是大概差不多2000多。上个周末大盘在赶底的时候，我有推出一个活动啊，就是帮大家去抓那个。嗯，国巨还有包括那个南亚科还有蜜旺石，然后还有好几只啦、哦、就的日出日落点、哦、那当时有讲到就是说如果日出会通知你嘛，
0: 嗯，
1: 你知道那一天增加了快要10,000人，就那个周末，
0: 嗯，
1: 所以我再次跟大家讲、哦、真的身为听众朋友、哦、就是因为你们接触我这么久嘛，真的不要落后给人家、哦嗯、因为影片当中会有画面，
0: 是，
1: 就像我现在跟你讲什么叫做长短脚，什么叫右脚，你用凭空想象你听不懂，假设说我这样子讲你就听得懂，我恭喜你、哦、你的程度可以去华尔街。那我现在继续讲啊，反攻的股票呢，在日级别的日出出来以后，如果你要变成一个有效的回升的话，你周线的日出要拉出来，但是因为就被动元件本身会比较困难，因为被动元件连跌5天，你如果要拉出日出的话，你要连涨5天。所以像今天来讲的话，哦，像今天来讲的话，已经是礼拜二了嘛，对不对？嗯、假设说礼拜二哈、哦，它先反弹，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反弹3天，然后礼拜五有拉回的话，那我跟你讲，下个礼拜只要过了礼拜四的高点，它就会有一个周日出。
0: 是，
1: 所以。被动元件你不用急、
0: 嗯哦、
1: 我也跟大家讲过，我们100%一定会抄底。
0: 嗯嗯嗯，
1: 我建议你跟上我，如果你高档没有卖的，其实你可以加码一次。
0: 是，
1: 昨天很多网络上的人都在揶揄被动元件，有一种人、哦、很有趣，涨的时候他没有赚到、
0: 嗯、
1: 然后跌的时候笑人家、哦、 那个什么追高啦，什么诶、欸、你长得很国剧耶，诶、欸、你做得很国剧耶，你讲话很国剧耶、
0: 嗯、
1: 把国剧拿来当成是人家揶揄的一种笑梗齁。我这样是觉得啦齁，如果你自认为这个很好笑齁，我跟你分享一件事，在股市当中真正要大笑的应该是赚他3亿离开市场。齁、
0: 哦
1: 哦、没有赚到钱的拿那些笑梗在那边笑来笑去的齁，我实在不知道，也不知道在该怎么跟你说，你的人生其实应该有更大的梦。
0: 嗯，
1: 那听得懂的朋友齁，那你知道要赚大钱才是你人生目标的。
0: 对。
1: 我给你最好的建议就是不要在那边两三天以后、四五天以后，甚至于两个礼拜以后确认底部出现了才进场。你到时候能够进场什么呢？就比方说像今天来讲好了，我的相对论讲一个重点叫做别人反弹我创新高。
0: 嗯，
1: 才反弹止稳的第一天我们股票都已经创新高了。
0: 是。
1: 你要等到大盘打一个底出来，请问你还能买谁啊？
0: 嗯，
1: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跟很多只会解指数的人最大的不同嘛齁。好，那大概就这样的啦。我觉得前三天是什么都可以买啦。到下个礼拜开始多空就会定输赢
0: 了。嗯。
1: 能够走出去的股票会变成新的逻辑、新的主流啦。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在军工这边一定是大主帅啦。今天有一个部分呢叫做什么电源管理 IC 啊。
0: 是。
1: 其实齁、哦、台积电那一天法说会讲了很多内容啊。那大家都只注意到就是公布完财报以后隔天打下去嘛。
0: 嗯。
1: 然后就一批啪废话一大堆。那其实有的时候股价是这样子啊，就像我跟大家讲过，辉达四次报完季报股票都是跌的了。
0: 对。
1: 你也无损它成为全球 AI 霸主的地位对不对？
0: 没错。
1: 那纯粹就是股价在你公告之前我先买、
0: 嗯、
1: 你公告我就卖了嘛。那你回头要去把当时台积电讲的话听一听啦、啊。首先第一个我讲一个重点，它的耗材啊。
0: 嗯。
1: 有一档股票齁、哦、三开头的。
0: 是。
1: 本来在台积电法说之前它就已经创新高了。
0: 是。
1: 那我就问你齁、哦、法说会完了以后台积电拉回，这档股票被误杀该不该买？
0: 当然该买啊，一定要
1: 涨。人家本来就是要涨的啊，对不对？一堆人去 K 它，结果你看 K 完以后还在十均。我跟你讲齁、哦、我今天只用三成功力它就涨停了。
0: 哇
1: 开盘随便买就先赚 10%。
0: 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再来台积电有点名一个东西叫电源管理 IC 啊。今天先涨 CDKY, 这也正常，因为他上一次是当主帅嘛、
0: 嗯。是。
1: 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齁、哦、离季线比较近的不是 CDKY,
0: 嗯，
1: 是励志。
0: 是。
1: 你看一下 6719, 今天在这边涨第一根。
0: 嗯。
1: 再来一个就是破了季线以后反弹的叫茂达。
0: 嗯。
1: 这个东西叫做电源管理 IC。既然是台积电点名绝对是大题目。
0: 嗯。
1: 那还有两档没有动到的。其实明天可以带各位做进场、
0: 哦、
1: 今天反弹抢第一、
0: 嗯、
1: 反攻抢第一，拿下第一，拨电话进来打电话你也要抢第一。
0: 是。好的，这个大盘在经过上周的这个拉回，很多投资朋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要赶

0: 杨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周一到每周五在空中7点到9点两个小时陪你度过早餐通勤时光，快乐的早上的时间。你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的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9。今天是圆周率近似值。

日，这个圆周率日有两天，一个就是3月14号，另外一个是7月22号，也就是今天。3月14号很好理解，就是 3.14 嘛，所以3月14。另外7月22号怎么来的呢？因为在英式的日期的记法，7月22号会写成22，然后一条斜线再一个7，这是英国英式的一个日期记法。而22一个斜线再一个7，这也可以把它等于是数学的22除以7，它除出来的数字也会非常接近圆周率。而圆周率日在今天7月22号也是另外一个圆周率日。这个圆周率让很多学生又爱又恨，在科学上它可是一个大工程。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太空的科学啦、工程啦、数学，圆周率都为这些学科带来很多的便利。在太空科学方面，计算卫星的轨道、太空探测器登陆还有飞行轨迹的时候，都需要非常精准的圆周率拍值来去修正重力、修正一些参数。电子跟通讯的部分呢，像傅立叶转换、无线电波、频率分析，这些都依赖了圆周率。这也是现在的智慧手机、 Wi-Fi、 GPS 导航功能可以顺畅运作的基础。在精密工程更不用说，制造引擎、齿轮、任何有旋转结构的机械元件，工程师都必须要透过圆周率确保零件转动的时候可以精密的咬合在一起。而在圆周率日这一天，有些大学的数学系或者数学家们会吃派来庆祝，因为这个派的英文就跟圆周率的那个派发音很接近。还有呢，会喝一种饮料叫做 Pina Colada， 这是一款鸡尾酒，也会玩一种游戏叫做 Pinata。 Pinata 就是有一个做成马的造型，然后里面可能会放一些糖果，把它吊在悬挂在天花板，玩的人就要蒙上眼睛，拿着一个棒子去试图把那个马给打破，然后让里面的这个糖果掉出来，彩罐游戏。在圆周率日这一天还有这些活动，不妨呢你也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汪苏泷的《拍之歌》。

来自袁娅维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是非常浓厚的爵士风格的歌，不同凡响。7:11，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有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会有短暂雷阵雨的发展可能，尤其山区雨势明显，可能会有大雨的雨势。在清晨，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发生。温度方面，各地白天有33到35度，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有36度以上的高温机会，以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有危险等级，外出朋友要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经过国军的监测，共军一架直升机本周一被发现逾越台海中线，并在中线以东的国军 R9 限航区内长时间活动。对此，国防安全研究院委任副研究员接种就指出，这是共军直升机首次穿越台湾海峡狭窄区域，并在中线以东长期逗留，也令人担心共军直升机可能会开始不定期在台湾海峡甚至中线以东进行攻台空中机动作战训练。行政院在昨天邀集六都首长召开食安法修法会议，而根据了解，行政院提出的修法重点都放在加强业者责任，不过没有特别谈到中央政府要加强的权责部分，也没有针对地方首长提出的修法建议做讨论。再加上行政院长卓荣泰、卫福部长石崇良都缺席，是由政务委员陈时中主持，还有卫福部版本连法务部、法规会等单位都没有共识，很多讨论都还停留在初期幕僚作业，使得与会县市首长相当错愕，也认为修法不应该如此粗糙仓促，不能够把安全监测责任全部推给地方政府。我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进度停滞，至此同时，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发生霸凌案件，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对此提出主决议案，要求行政院应该立刻改组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并杜绝意识形态以及官官相护的恶习。今年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断网演练，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 对此最新表示，这不是断网，而是降速演习。本次演练是采取网络降速方式，模拟天然灾害、大规模网络攻击等情境，并且演练将测试当行动通讯受到影响时，能否顺利切换到固网、WiFi 或其他备援通讯方式，让政府各部门还有民众熟悉应变流程，强化跨机关协调能力。而总统府方面也指出，这通讯演习并不是台湾首创，包含日本、南韩、新加坡以及欧盟等民主国家都有针对类似情境做演练模拟。而此次只有针对北部跟中部纳入手机演习，郭雅慧指出，这是考量手机的使用以及人口密度，因为中部及北部人口占73%，手机使用密度也最高。先前南部跟离岛因为海底断网还有台风灾害发生过通讯受阻情形，已经有过实际情境，而后续还会再将类似演习推广到全国，其他县市也会陆续纳入演练范围。美国最高法院在2月份推翻美国总统川普的对等关税政策，白宫随后依照1974年贸易法122条款对全球课征10%关税150天，预计在本月24号到期。而美国政府表明将改采用贸易法301条款，以为防止强迫劳动产品流通为理由，对全球60个国家征收10%或12.5%关税。目前推测台湾税率可能会落在10%。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你白头发不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啊。
1: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0: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1: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
2: 台股黄沙后，超高价股资金流出将成为新主流的动能。蔡老师实赞会员绩效，环球金 65%， 合金 50%， 雷虎 39%， 台盛科南亚涨幅30%，长隆恒泰 16%， 全新333锁定盘面新主流，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随时反攻，第一时间跟上。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3: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4: 来，这杯咖啡给你。
3: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4: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3: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两首抒情歌曲，第一首来自王力宏的 Kiss Goodbye， 第二首来自余文文的谢谢你爱我。7点29分，继续关心健康消息。疾管署在先前有公布第一例今年的本土霍乱病例，是一个在南部70多岁的女性，那这个个案是国内相隔3年之后再度出现的本土的霍乱的病例。什么是霍乱呢？这个名字你可能已经蛮久没有听到的。霍乱就是它会在你的身上出现像腹泻啦、呕吐、恶心、抽搐这些症状。而这个女性在感染霍乱之后曾经到医疗院所就医，后来因为意识不清楚有昏睡这个症状，进一步到急诊就医采检，然后是收治住院。后来在这个女性的粪便有培养出疑似霍乱菌株，所以就去做通报，到后来确认真的是产毒性霍乱弧菌。后来经过治疗，这个个案有改善，症状已经好了，就出院回家休养。而匡列的接触者是都没有疑似症状，后续卫生单位也有做相关的防治措施。然后疾管署是提醒大家，就是这个霍乱它是第二类的法定传染病，由产毒性霍乱弧菌引发的肠道的传染病，潜伏期是大概几个小时到5天，通常是2到3天，主要会有霍乱的原因是吃了受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透过水来传播。那因为霍乱弧菌你比较少听到，是它本身对胃酸的抵抗力并不好，所以一般来说你就算真的有吃到霍乱弧菌进到体内，正常情况之下大部分的情形这个弧菌都会被胃酸给消灭掉。所以如果你真的吃到有这些受污染的食物，那个致病的量菌应该要吃到蛮多的才有可能会致病。那如果你有加上胃酸分泌不足，胃部有切除过，或者你有服用制酸剂的朋友，这样子的情形之下，这些霍乱弧菌只要少少的量就可能会让你染病。而一般的霍乱临床症状是大量的米汤样的水性腹泻，就你上出来的这个东西会像米汤一样，这样很稀的。再来你可能会呕吐，你可能会快速脱水，或者是酸中毒以及循环衰竭等等。如果不幸是重症，然后你又没有接受治疗，致死率是超过 50%。 但是你要治疗去处置它的话也并没有很难，及时补充水分跟电解质，然后接受适当治疗，致死率就会降到 1% 以下。所以这个霍乱也是可大可小。那么霍乱弧菌疾管署说它会可以很久的存在在污水当中，受到污染的水里面。一般来说生食受到污染的水域捕获的海鲜，特别是甲壳类、贝类，就有可能遭受感染。尤其像现在夏天，大家很喜欢吃一些生鲜的，吃一些凉的菜，那这时候有些生食的甲壳类、贝类，你可能就要特别小心，尽量是避免吃生鱼片、生蚝没有煮到全熟的甲壳类跟贝类。然后其他食物也要记得充分煮熟，烹调过程或者是在制备备料的过程也都要避免生熟食的交叉污染。喝水呢，则是尽量喝煮过之后的水比较好。那如果没有要立刻吃的食物，也加个密封的盖子，或者是用保鲜膜包起来，放在冰箱保存。现在很常会想说啊，中午吃，然后没有多久吃晚餐，然后中午的菜就不冰，晚餐再来继续吃，就省去一次加热的时间。但这个有可能就会导致这霍乱弧菌的增生，蛮危险的。再来，保持个人良好卫生习惯一样重要，饭前、饭后。处理食物前、处理食物后，记得都要用肥皂、用清水来洗手，然后或者是在更换小朋友的尿布之后，也都要记得清洁，降低感染的风险。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后背包也会伤人吗？
1: 我们背后没长眼睛，加上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卸下后背包，提着或抱胸前，不然一个急忙转身，可能就弄痛弄伤你身后或身旁的无辜者。
2: 顺手卸下后背包，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3: 你过来，我在叫你，你没有听到吗？我是你爸爸，哎，我叫你过来就赶快过来，哇，看我怎么教训你！
4: 老公，对面的先生又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而且啊，每次都乱摔东西，再这样下去，小朋友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伤害哎。
5: 对啊，我也觉得他酒后失控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小朋友？
6: 请拨打113保护专线。
2: 113保护专线是一支24小时全年无休的服务专线，也提供多国语言通译服务。如果您或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骚扰的困扰，或是您知道有儿童、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碍者受到身心虐待、疏忽或其他严重伤害身心发展的行为，你都可以主动拨113，并且尽可能提供相关的人事、时、地、物资讯，清楚地提供被害人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关身份资讯以及详细的举报内容，例如被害人目前意识状态、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频率等，与线上社工员进行讨论，让政府公权力及时提供您保护及协助。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拒绝暴力，勇敢说不。
7: 大家好，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5: 早上时间7:51，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彰化县府在昨天于深港乡庆安水道办理115年度庆安水乐园 SUP 公益日体验活动，携手彰化县直立板运动协会以及彰化县海上救生协会，还有民间专业资源，透过社福中心、台湾梦基地、小卫星课后照顾班、家福基金会，还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等等机构，邀请服务家庭来参与活动，大约有120人热情响应，亲子在专业教练带领之下，也体验各项的水域活动，共度充满活力的夏日时光。苗栗县苗栗市头份市竹南镇公有路边汽车停车格收费，县府今年统一管理，但是因为原先的系统跟契约时间不同，导致一线多制，惹出争议。县府也居中协调整合，渴望从明年元旦开始，全县大约3000格停车智慧收费能够同步。台南善化铁路立体化案日前办理可行性研究地方说明会，市府表示评估认为采高架方式比较可行，居民则希望能够借此广设停车空间，不过也担心未来工程需要拆路桥的时候会有交通黑暗期。对此交通局则表示相关建议都会纳入后续的工程考量。台九线苏花安计划东澳南澳段基本设计日前经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审议后原则通过，工程会主委陈金德以及地方人士也做了现刊，要求交通部依照审议的意见尽速修正落实设计发包还有施工各阶段的进度控管，力拼2032年能够通车。陈金德表示，宜兰花莲交通是东部的产业发展、防灾救援乃至民生运输的关键廊道，其中东澳到南澳台九丁线长期受地震豪雨落石影响，灾害发生时也经常交通中断，凸显提升道路安全的迫切性。苏花安将改善东澳到南澳、和平到和中、和仁到崇德等等还没有完成安全提升的路段，也希望补齐苏花公路安全路网最后一块拼图。高雄前镇中山三路是小港林园往返高雄市区的要道，不过中山三路与凯旋四路路口因为有轻轨号志影响，尖峰时段经常出现车流回堵，停等时间过长，引发通勤族抱怨。 交通局近期提出改善方案，计划要调整车道以及做号志优化，拆除中央分隔岛，期待能够减少拥塞情形，整体工程最快九月份完工。台中市去年30天行人死亡数来到57人，今年第一季比去年同期减少超过六成。不过为了降低人车冲突风险，市府还是持续推动斑马线加宽计划，将优先针对在台中市校园周边、商圈以及高人流流动路口，依照实际条件将原本三公尺宽的斑马线再进一步扩大到六公尺。目前市府已经在20处的路口做示范，也预计今年底前要完成至少30处路口的斑马线加宽计划，希望进一步能够降低交通事故的行人死伤。以上是今天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台积电法说选好股。台积电法说在7月16登场，台股轮动加速，震荡加剧，绕着晶片来找机会，不失为富贵稳中求的策略。台积电则忙着盖厂扩产，厂务工程则是绕着地球来转，先进制程独步全球，十档 Copus 封装以及设备股因此畅旺。记忆体族群出现了杂音以及被动元件回档修正，市场寄望7月16的台积电法说会能够再度点燃 AI 行情，也是大盘月线的保卫战。而众所周知，台积电是外资的控盘工具，与国际资金流动